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爆米花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度过这快乐的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我们要常常将天父上帝的话存在心里，好帮助我们凡事都能够满有从神来的信心和平安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小朋友，还记得昨天背诵的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的经文吗？佳佳姐姐要再带你复习一次哦。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小朋友，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你可以不用惧怕和惊惶呢？因为天父上帝他必赐力量和安慰给你啊，使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只要向天父上帝祷告和倚靠他，就能够得胜。注意哦，是倚靠上帝才能持续的蛮有能力，不胆怯也不害怕。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咯。

0: 小象。非洲的天气好热，可是这儿的动物们一点都不怕热，他们高高兴兴地玩着躲猫猫的游戏。轮到厚脸皮河马布鲁罗当鬼的时候，长颈鹿史黛拉和斑马莎莎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躲起来。笨头笨脑的布鲁罗走过他们身边时，竟然都没有发现他们。突然草丛里发出了一阵声音，布鲁罗于是大叫着，
1: 出来出来，我找到你们了。
0: 原来树丛里有一只小象，但是怎么搞的，大家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象，因为它是一只绿色的象。
2: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0: 绿小象很害羞地问。布鲁罗气吁吁地说，
1: 我们不要跟一只绿色的象一起玩，走开。
0: 绿小象难过地走开了，它只好自己玩。它用鼻子卷起一个椰子壳放在鼻子尖上玩耍着。变色龙齐波在树上看到它，就说，
2: 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0: 绿小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他们不愿意跟一只绿色的象一起玩。
0: 齐波对他眨眨眼说，
3: 我有一个好主意。
0: 是什么样的好主意呢？原来他们来到了一个泥巴坑，绿小象全身涂满了泥巴，干了以后就变成灰色的象了。齐波说，
3: 你现在看起来就跟别的象一样，我保证他们会跟你玩了。
0: 大家真的没有认出绿小象来耶，齐波的小小把戏还真是管用。一群动物玩了一个新游戏，大家冲向一棵椰子树，看谁撞下来的椰子最多，谁就赢。现在轮到绿小象了，它冲向椰子树，撞下了四粒椰子，它好高兴。可是这时候，大家生气地看着它，因为他撞上椰子树时，身上的干泥巴剥落了，大家看到他身上真正的颜色，大叫着，
3: 你是个骗子！
0: 大家一拥而上。绿小象很害怕，洗掉身上的泥巴，他怕挨揍，赶紧溜走。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孤独，这么的难过，他很失望地哭了起来。突然他听到背后有说话的声音，
2: 真是可惜他们把你赶走，可是不要难过嘛。
0: 绿小象转过身来看，原来是变色龙齐波。来，我们去找小猪福奇玩。绿小象好奇地说，
2: 你不讨厌我是绿色的象吗？
3: 哦，才不呢，正好相反，我觉得你很棒啊。
0: 齐波很大声地说。绿小象听了很开心，于是齐波跳上了绿小象的背，一起走了。炎热的太阳照着大地，阳光在空中闪闪发光。他们到了小猪福奇的家时，已经精疲力尽了。附近有一个小小的池塘，绿小象对齐波和福奇说，
3: 我让你们惊奇一下。
0: 他跳进水里，用鼻子吸水，然后往齐波和福奇的身上喷，这样冲澡好好玩啊。小猪福奇突然尖叫起来，他吓死了，一群狮子从树林里向他冲过来，可是狮子看起来比福奇还要害怕，他们大叫，
3: 失火了，失火了，整片草原都烧起来了。
0: 斑马莎莎、河马布鲁罗和别的动物都跑过来了，大家都很害怕。河马问，
4: 是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跑不掉的，大火烧得比我们跑得还快啊。
0: 绿小象想起了冲澡游戏，他说，
3: 我们挖一条水沟，把大家围起来，让池塘里的水流进水沟，水沟把大火隔开，我们就安全了。
0: 大伙儿一听立刻动手，每个人都尽力地挖，在大火烧过来时，水沟已经注满了水，大家紧紧地靠在一起，小动物站在大动物上头，他们都很害怕，目不转睛地看着大火。温度这么高，大家都不能呼吸，渐渐地都受不了了，一定得想个办法解决。 绿小象怕烧到鼻子，很小心地把鼻子伸到水沟里吸水，再喷到其他动物身上。其他的象也跟着绿小象一样做，可是它们不能用太多水，因为水沟不是很大。绿小象抬起头来，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呢？啊，原来是雨水，下雨了。雨水滴到它的背上越来越多，大家都明白，原来是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大家齐声的大叫，这场大雨救了他们，大火也很快就被扑灭了。动物们很开心地聚在一起，地上一片泥泞，河马布鲁鲁大声说，
4: 我们来玩滚泥巴好不好呢？
0: 他很友善地看着绿小象，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开始在泥巴上滚来滚去。绿小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那就是他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绿小象他感受到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小象。绿小象曾经为了掩饰自己的特征而接受变色龙齐波的建议，跑到泥坑里把全身都滚满了泥浆，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当这种欺骗的行为被发现时，换来的是更多的不谅解。绿小象很委屈，因为他并不喜欢骗人，只是想消除别人歧视的眼光。但无论如何，欺骗的行为是永远得不到赞赏的。我们很高兴看到绿小象有个圆满的结局，因为森林里的动物们不再因为它的颜色特异而歧视它。绿小象的聪明善良证明除了肤色以外，它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亲爱的小朋友，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不小心成为了一个只按人或物的外表就做出判断的人呢？甚至常常带着误会狭隘的眼光来观察，而忘了用心去想想看和用头脑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呢？佳佳姐姐相信，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生活的环境是充满了冷漠、不接纳和欺骗。也因为如此，我们岂不是应该要更关心、接纳别人，并且乐意给别人机会，让他也可以发展自己的长才呢？除此之外，小朋友，别忘了，爱你的天赋爸爸也是一个爱世上所有小孩的爸爸。有一首歌叫做《耶稣喜爱一切小孩》，在歌词中呢，就说到，耶稣喜爱世上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种，都是耶稣新宝贝，耶稣喜爱一切小孩。小朋友，你就是耶稣心里的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你很特别，你是独一无二的。他就是爱你的天父爸爸，他就是爱你原来的样子哦。那么最后呢，佳佳姐姐就要在这首《耶稣喜爱一切小孩》的歌曲当中向你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赞美你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大，其大无法测度，该受大赞美。这一代要对那一代颂赞你的作为，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ung 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两次我要和你分享这篇信息的第十篇讲章，也就是我们还剩下一篇信息就要告一个段落，所以我希望你把握时间收听。在收听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来信或利用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好了，这次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和谐的喜乐。我们仍旧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一到五节来谈四个要点。第一，不被打败。第二，不要分裂。第三，不要灰心丧气。第四，不要争辩。最近我偶然发现一个忧愁的秘方，我相信这是我认识的人采用的方法。其实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忧愁，现在我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你在寻找使你忧愁的新方法，或许以下这些想法当中的一两条可以令你陷入更绝望的深渊中。好了，使你忧愁的方法有以下十点。第一是自寻少麻烦，不是坐着等待麻烦来到，而是自找麻烦。第二是丧失自己看事物的视角，并且任凭他吧，不把主要的事放在第一位。第三是让自己很担心，对自己不能做的任何事情全都很担忧，只是担忧。第四是做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够完美的话就责备自己和他人。第五是自以为是，一直完全自以为是，成为唯一一个永远正确并且严格要求自己要正确的人。自己是唯一一个正确的人，并且坚持自以为是。第六是除了别人的最差和最软弱的地方之外，不能信任或接纳别人，并且总是怀疑责怪他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七是总是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比，这保证会让你很快就痛苦不堪。第八是对不喜欢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性情急躁爱发火。第九是待人接物不全心全意。最后第十是以使自己忧愁的人生目的取代苦中带甜的心智去看待生活中的刺。如果你定期的使用这个处方一段时间，保证你会成为上帝的创造中最痛苦的受造物。别开玩笑不说，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忧愁的人，难道不是吗？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教会显然有很多忧愁的人。如果今天你和愁眉苦脸的生活态度作战，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到五节的这五节经文所说的话，对你是很好的良方。保罗没有对付忧愁的良方，事实上他也不清楚幸福的想法，但是他确实有可以带给你真实和永恒喜乐的人生哲理，那正是我们所寻求的。经历们英文圣经在第四章的开头用到因此这个词，和合本圣经却没有把这个词翻译出来。因此这个词总是引导我们回顾前面的经文，你知道的，每当看到因此的时候，你肯定会问因此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回顾前面的章节把它弄明白。 上一章及第三章所讨论的各种信息是关于十字架的仇敌和我们在基督里不断长进的责任。保罗说，我们被那些要消灭我们的敌人包围，并且我们根本不是这地上的国民，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你必须记住这些事。接下来，腓立比书四章第一到五节的经文，包含四点劝勉，遵从这些劝勉能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好，如果你有圣经，现在查看圣经，思想这些劝勉的话语。第一，靠主站立得稳。第二，在主里同心。第三，靠主喜乐。第四，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与其让这些圣经经文成为口头禅，不如让他们建立我们的人生观，让我们以此为鉴戒，让我们别只做字面意思的事，而应该实践它的内涵。好的，现在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不被打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如果你已经读了这节经文，你马上就明白保罗的意思，就是有关他和腓立比信徒之间的关系的五件事。保罗对他们发出强而有力的指导之前，他一直受到他们的爱戴，他以发自内心的大爱来劝勉提醒他们。请注意，保罗说到有关腓立比信徒的五件事。首先，他称他们为弟兄们。腓立比信徒如同使徒保罗的家人，他们不单单是一群聚会的会众，他们是他的家人，他们是他的弟兄们，他看他们是他的属灵弟兄和姐妹，因此他称他们为弟兄们。事实上，你不能错过这个事实。保罗在经文中以称呼他们为弟兄的方式来显示他对这个特别的教会有极大的亲和力。第二，保罗向腓立比信徒表达他的爱。请注意，在同一节经文里，他两次称呼他们为他所亲爱的，一次在开始，一次在结束。第三，保罗说腓立比信徒是他极其想念的人。保罗明白上帝赋予人的崇高价值。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渴望得到上帝给予他和朋友之间的友谊超过其他任何事。并且当我们在信心里成长和成熟的时候，我们都明白个人的关系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和他人有良好的关系，如果你有亲密的朋友，如果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你就知道那才是真有价值的。那就是保罗所说的道理。他想念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他而言是特别重要的。第四，请注意，保罗说腓立比信徒是他的喜乐，他用同样的方式描写他所牧养的其他弟兄姐妹。举例来说，如果你正在做笔记，你可以记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因为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内容与他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他这样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了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喜乐？你知道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吗？他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就是我们的喜乐。最后，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保罗指出腓立比信徒是他的冠冕。保罗期待将来在基督宝座前的审判，并且他认为腓立比信徒象征上帝因着他的忠诚而为他预备的冠冕。请注意，回到腓立比书二章第十六节那里，保罗已经提过这件事，请翻开你的圣经来看一看。他已经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教导过腓立比教会。请注意，他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保罗说的是，我看着你们腓立比信徒，并且看到你们是如何长大成熟。长大成熟一直是腓立比书的主题之一。他说，当我看到你们正在成长，我迫不及待地想站在上帝审判宝座前，聆听上帝对我说，干得好，你很好地栽培了他们，你很好地鼓舞了他们，你很好地牧养了他们，他们是你的冠冕。因此保罗器重这些信徒，保罗称腓立比的信徒为弟兄，他两次称他们为亲爱的。他说他很想念他们，他称他们是他的喜乐，并说他们是他的冠冕。他说完这一切之后，就开始劝勉他们。他说，在主面前站得稳。他希望腓立比信徒的信心得以坚固，他希望他们明白坚守他们已有的地位对于他们是很十分重要的。现在这里看上去似乎有矛盾的地方，因为保罗说在最后的时刻我们会相聚在一起，所以保罗教导他们要努力奔跑，但在这章里他告诉他们要站住。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觉得保罗应该下定决心，你到底是要他们奔跑还是要他们站住？好的，这里是有所不同的。保罗在本质上说的是成长和成熟，在基督徒生命中的长进，你必须一直向着标杆前进。但是当说到信心、教义以及持守，那么你必须站稳不动摇。这里有两个暗喻，在他们成为信徒的道路上是完全不同的。当说到渐渐长进、渐渐成长、渐渐向前迈进，你必须一直向着目标奔跑。这个目标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来召你们得的奖赏。但是当涉及基督教教义的时候，保罗则说你必须持守。实际上在圣经里有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的有趣的事，那就是信徒很少被教导去进攻仇敌。举例来说，圣经里说抵挡恶者，他就会逃离你。你曾经听过人们说啊，我们将会领管撒旦的领土，我们将会攻取统管撒旦的领土，我们将追击敌人就像追赶野猪一样，我们将俘虏那个老我，那就是我们将要做的事。当我们谈论崇拜，我们强调要站立得稳，敬拜上帝，可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正在维护上帝已经赐给他们的领土，他们正在谈论上帝赐的礼物。不过我发现圣经中并没有教导我们要准备去追赶撒旦，攻入撒旦的领土，推翻他的统治，战胜他。你或许听到别的人这么说，可是圣经说我们要持守上帝给予我们的土地，并且站立得住，不放弃任何一部分。我偶尔读了尼托森这位很有名的传道人的书，他的灵命境界很高，他的作品造就性很大。他在正道中对罗马书六到八章进行了很多讲论，我偶尔读了他的一些著作，使我恍然大悟。我说，是的，那是对的，我明白了。请听一听他写的其中一段话。他这样写道，争辩战和攻击战的不同是这样，在前者我得着了立场，只设法守住它，而在后者我还没有得着立场，正在征战以得着它。这正是主耶稣所从事的征战和我们所从事的征战之间的不同。他的是攻击的，我们在本质上是争辩的。他与撒旦征战是要得着胜利，借着十字架，他将征战带到阴府门口，把撒旦所掳掠的从那里掳掠出来。今天我们与撒旦征战，不过维持并巩固基督已经得着的胜利，借着复活，上帝宣告他的儿子胜过了整个黑暗的范围，并且将基督赢得的立场赐给了我们。我们无需征战以得着他，我们只需抵挡一切的挑战者来持守他。这一段言论真正帮助 我了解奔跑和持守两者的含义之区别。这里告诉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已经拥有了胜利，并且耶稣所要求我去做的就是持守，不让任何人把它从我这里夺走。这是一个鼓励，因此不要被打败。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念的你们，你们是我的喜乐和冠冕，要靠主站立得稳。在腓立比第二章提到的犹太派主义者来告诉你们，你们没有自由，不要让他们从你们那里夺走基督已经赐给你们的领土。当有人来试图告诉你们，你们没有得救，或者告诉你们虽然得救了，但后来又失去了救恩，你们不要让他们夺走你们的救恩。当上帝完成了十字架上的事工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救恩赐给你们，那是你们的地位。耶稣支付了全部赎价，并且成就了救恩。今天，基督的教会总是不断地面对攻击，敌人想夺取基督徒因信靠耶稣基督而享受到的权利。保罗说，如果你们想取得胜利，那么你们就不要被打败，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请注意，那是你能坚定不移的唯一方法，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主。保罗在这封书信里一再使用靠主这两个字，我们是靠主得胜。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不要分裂。还是在腓立比第四章二节说，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不要分裂。请注意，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很明显的，你一读这出经文就知道腓立比教会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事情连保罗当时也不清楚，他很想弄清楚，他完全了解教会的基础，如果分裂有摩擦是无法忍受的。如果他们连自己的朋友都不能信任的话，那么有谁能抵挡敌人的进攻呢？腓立比教会当时发生的事情使保罗深感为难。你还记得当保罗来到腓立比城创建教会的时候吗？你还记得那个教会是怎样开始的吗？他到腓立比的时候，那里还没有教堂，甚至连犹太人的会堂都没有。他听闻在河边有安息日祷告会，于是他去了河边，并确信那里确实有祷告会。猜猜谁在那里？只有一群妇女，没有一个男人，只有一群妇女。在那群妇女当中，有一个卖紫色布料的，名叫吕底亚。他成为腓立比城最著名的归信耶稣基督的人。腓立比教会是由一群妇女开创的，我需要在这里停一下，称赞姐妹们，因为你们已经成为上帝在他教会中所做事工的一部分。教会欠了虔诚姊妹们一笔巨债，可能永远无法偿还他们。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他们教养的孩子，他们提供的服务，他们谱写的诗歌，他们的祈求，从有尼基培养出提摩太，从玛利亚的捐主颂，从妇女参加马可楼上的祷告会。从上述可知，教会欠了一笔债，他永不能还清所有姊妹的奉献、服侍和支持。那我们全体上帝的儿女都对这件事说阿们。要不是上帝带领这群虔诚的姊妹一路陪伴我们，没有人得以在基督里，你知道吗？每次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打电话给我母亲，为她对我生命的巨大影响来祝福她。在这里说到腓立比河边的一群妇女建立的教会，由于其中两位非常杰出的妇女就是有阿爹寻都基的纷争，教会分裂了。尽管其他圣经经文都没有提到他们，但是保罗指出他们在福音上与他一同受苦。他们之所以在教会十分杰出，除了因为他在教会中已有的影响力以外，还是因为他们对会众的影响极深。威尔斯比牧师在讲道中谈到两个妇女，他给他们分别取的绰号叫讨厌和敏感。 这两个形容词还挺恰当的，不是叫做有阿爹和寻都鸡，而是叫做讨厌和敏感。这两个妇女之间持续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知道他们名字的真正含义吗？有阿爹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蜜的、芳香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合起来就是甜蜜的香气，而寻都鸡的意思是友善的，或者与人和睦相处，所以甜蜜的香气和与人和睦相处成为腓立比教会的主要问题。有人曾说，如果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的冠冕，那么有阿爹和寻都鸡就是保罗身上的刺。这话或许是正确的。如果你已经和我们一起读过这份书信，那你一定知道保罗已经运用并且再三重申贯穿这卷书信的其中一个主题，那就是合一。他在第一章九节那里为他们祷告，说愿他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在同一章的27节，保罗劝勉他们要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接着在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再次提到合一这个主题，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接着他在第三章的16节再一次谈到合一，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保罗的评论很具体，回到第一章那里看一看，我们会感到好奇，为什么保罗在第一章谈论的不是他在第四章提到的冲突，并且保罗也不断地告诉他们要有同样的心思，坚信他们能够合一。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件事究竟是怎样的，但是现在保罗说得很具体，他在书信中点名提到了两个人。你认为我坦率吗？只要想想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在信中特别提到两个女人，具体的谈到他们是谁，指名道姓的对他们说，姊妹们啊，我希望你们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因为你们正在教会内制造压力。我们必须明白，保罗知道对于教会肢体中最小的疼痛，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可能会变成大问题。当我首次参与一个规则非常简明的教牧事工时，我父亲对我说，如果你能照顾好各小教派，你将永不会有分裂。他说的对，保罗在这里很细心地处理这些小纷争，因为他不想看到教会分裂。曾经有牧师带着伤心的故事来对我说，如果问题刚发生我们就处理有多好，但教会出现了大分裂，情况就不堪设想。保罗是一个聪明的牧师，他写信给这个教会警告他们，如果教会允许这两个妇女继续纷争，那么不久教会就会出现大问题。好了，下次我们继续看保罗委托谁去处理这些问题。请记得再来收听和谐的喜乐下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恩待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事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邀请你和多多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那么多多想和好朋友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与上帝同行，探索真我。我知道收听节目的听众里有很多都是年轻的朋友，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正在探索真我呢？我想这样解读，之所以会想要探索，是因为心里感到迷茫。或许收听节目的你此刻正烦恼，应该选择容易找工作的专业，还是追求自己的梦想，又或者是究竟什么是你的天职，是属于你的呼召呢？当这个世界用歌曲、用戏剧，或者用一些鼓励你追梦的书籍来提醒你、勉励你要做自己，要追求你的梦想，要努力往前行的时候，你被感动了，但你也感到迷惘了。今晚多多想和你分享一位自由撰稿人陈曼玲的专栏文章，希望能够陪伴年轻的朋友寻找呼召。所以我将今晚和你聊的生活话题就定为与上帝同行，探索真我，来陪伴好朋友从另外一个视角来探索、思考并且行动。

好，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想分享的话题就是与上帝同行，探索真我。专栏作家陈曼玲在他的文章里说，我们因为无法知道未来，所以面对抉择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不安，但是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要认识创造我们的上帝，而寻找工作或方向可以是一般探索真实自我的漫长过程。不管是为了地上的工作，或者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上帝都希望我们因为喜爱他的智慧来汲取上帝放在我们心底的答案。作者陈曼玲提到，自己在美国的教育研究所读了多年的教育理论，当他想要照着书来养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心里有时候会感到不安，总觉得自己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教养孩子。他感受到自己的理想和完美主义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孩子。当第二个孩子在美国出生之后，陈曼玲就辞职回家陪伴孩子。当时已经信主十多年的他，希望能够照着主的教导养育孩子，那就是学习多为孩子们祷告，而不要因为担心的强迫孩子。渐渐的，陈曼玲也体会到，他说，我的孩子做得好是上帝的恩典。陈曼玲说，我从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因求好心切造成孩子的心理负担，而在我学着为孩子带祷之后，上帝总是安慰我不要灰心，使我能够鼓励孩子重新面对挑战。这位母亲从她两个孩子的身上看见，上帝创造每个人的个性、志趣各有不同，即便家庭教育对人格发展是有影响的，但是上帝才是那个赐给他们天分、为他们开路的大牧者。陈曼玲分享说，我的女儿从小没有上过学校以外的美术班，但是在疫情期间，她在家里画图解闷，两年下来让她大有进步，后来还参加展览得了奖。陈曼玲说，当时我以记者的身份采访女儿时，问她绘画的兴趣是怎么样被启发的。女儿的回答令陈曼玲感到出乎意外。她说，因为小时候母亲让她在地下室墙上乱涂鸦，她感受到自由创作的喜悦，所以就越来越喜欢画画。陈曼玲认为，这是上帝亲自赐给女儿运用天分的喜乐。而当女儿琢磨这个天分的时候，就发展出她的专长来了。而陈曼玲的儿子则是因为一场车祸之后，使他不能够继续大学的学业。陈曼玲和儿子的心里有很多的焦虑。有一天，陈曼玲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40章的11节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上帝的话语让陈曼玲心灵的眼睛似乎看见一幅图画，那就是一只软弱的母羊无法拉拔他受伤的小羊，于是他呼求好牧人主耶稣，然后主耶稣扶起母羊，母羊信任好牧人跟在主耶稣的身后，就看见主耶稣如何安慰医治他的小羊。后来陈曼玲的儿子在疫情之后走出封闭，感谢许多基督徒的祷告，使得他的儿子觉得自己被爱，也愿意更多的向上帝祷告。儿子也是用绘画慢慢的疗愈心伤，画出了一本童书来表达主耶稣的温柔和医治。作者陈曼玲回顾自己年轻时对工作的选择也充满迷惘过，当他信主之后也不懂什么是属灵恩赐和呼召，但是人生漫漫的路程怎么可能一次到位呢？陈曼玲说，当你体会到自己正生活在上帝的恩典的海洋中，就会学着谦卑祷告，将自己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不随从世界的价值观，也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去掌控自己的路，而学习以观察、询问、聆听，还有依靠上帝得到指引和祝福。
圣经箴言19:21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好朋友，当你迷惘的时候，不要太焦虑，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向他祷告，求问他，他会为你开路，指引你当行的路。在圣经中记载，以色列君王所罗门，当耶和华神将他放在君王的位置时，他的年纪很轻，他知道自己太有限了。因此，所罗门向上帝祷告，求上帝赐给他治理百姓的智慧。我们看见所罗门所求的不是财富，不是长寿，而是有智慧来治理上帝所赐给他的百姓们。上帝喜悦他的祷告，所以不单赐给他智慧，还赐给他丰富的财富，以及赐给他国家四境平安。我想这是因为所罗门听从了他父亲大卫的教导，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好朋友，你可以祷告寻求上帝的平安，以及从他喜爱祝福人的心意出发，然后让上帝引导你发挥你所拥有的长处，并且获得更进一步的学习和装备。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之后，上帝会一步步地启示我们更大的愿景。有一位作家波利斯说，寻找呼召是不断重复去忘掉属世的思维和重新学习上帝的眼光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让我们忘记世界说我们的使命是要让世人看见才算，而是学习仰望上帝的全知。要知道，你的存在就如同石子投在水里，你无法预知可能带来的涟漪影响，让你的影响力因圣灵充满而自然流出，即便是一个爱的微笑，也能给绝望的人活下去的勇气。或是因为爱真理而拒绝与罪妥协，都是神圣的使命。还有，请忘掉世界说，我要努力获得成就，生命才有意义，而是学习凡事感谢的态度，感谢上帝给我一口气，我才能活着做事。感谢上帝给我机会一起去做各样事，让他的名得荣耀，我的心得喜乐。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和你谈的话题就是与上帝同行，探索真我。这是基督教论坛报专栏作家陈曼玲所写的文章。借着这篇文章的内容，让多多有很多的收获。好朋友，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多多都想要说，我们的价值绝对不是因为拥有什么名利地位，不是这个次序，而是你我本身就是宝贵的价值。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将我们的价值发挥，成为荣耀神，并且能够使人得到益处的人。当你在寻找自己的呼召之时，不要只靠自己的努力，更要加上上帝的能力和祝福。所以我想，关于呼召应该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愿景，而是能够在需要的人事物上看见自己可以付出的行动。多多愿你在祷告当中看见神对你的带领和引导。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利。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

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0: 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十章，差遣怜悯与专注。这是主对工人的教导，对律法师的教导，以及对马大的教导。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最后一个段落，对马大的教导，要像玛利亚那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的38节到42节。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这个村庄我们参考约翰福音11章第1节就知道，这是伯大尼。耶稣进了伯大尼，而这时候有个女人名字叫做马大，就接耶稣到了自己的家里。第39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按照原文，这节经文有一个也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表示他不是无所事事，光是坐在那里享受，而是在做完了一些事情之后呢，也就坐下来听主讲道，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40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马大因为有许多事情做，所以他就心里忙乱了，就原文是说分心了，困扰了，觉得负担过重了，就说，主耶稣，我的妹妹只留下我一个人来伺候你，难道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让她一起来帮我。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是主耶稣的回答。主不是说他事情做得太多，主乃是说他思虑多到令他受到搅扰苦恼了。主耶稣也不是说做事情不需要用心思，主乃是说心思不要被事物弄得烦扰不安，失去了在主里面所该有的宁静安宁。42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说，玛利亚选择的是那上好的，原文的意思是美好的福分，这是很美好的，而是别人所不能够夺去的。主耶稣所启示的，他告诉马大，服侍主的福分，唯有得着主才是上好的福分，是不可被别的事，即使看起来是非常美善的事所夺去的。所以不要因为忙着服侍而把所服侍的主给忘记了。 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记载主耶稣来到了马大跟玛利亚的家中。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场景，却是带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提醒。当耶稣来访的时候，马大忙着接待预备各样的事情，玛利亚却是坐在主的脚前安静地听主的话。马大是越忙越急，心里不平衡，甚至向主耶稣抱怨，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她来帮助我。而耶稣的回应是非常温柔的，马大马大，你为了许多的事情呢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其实这段经文给我们许多重要的提醒，也是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属灵的领受，让我们记得忙碌的服事可能掩盖了内心的焦虑。马大不是懒惰的人，他是热心服事的人，但是问题不是他做了很多事，而是他思虑烦扰。原文是带着一种被拉扯、被分心的意思，他的心被许多事情牵动，以至于使他失去了内在的平安。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的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像马大，忙工作、忙家庭、忙学业、忙服事，甚至忙在教会里，而我们的心是否也常常被焦虑、压力、责任拉扯，而失去了与主同在的安息和宁静呢？另外，主耶稣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与主的关系。玛利亚选择坐在主的脚前，这在当时是一个门徒的位置，代表他渴慕聆听，愿意学习，专心在主的身上。耶稣说这是上好的福分，不是因为服事不好，而是因为关系优先于事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以为多做一点就是更爱主，但是主耶稣更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与主在一起。另外呢，从这段经文看到比较，彼此的比较会让服事一不小心就变质了。马大原本是很甘心乐意服事的，但是当他开始看玛利亚，他的心就变了，他从服事主变成埋怨人，甚至质问主。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提醒，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当我们的眼目从主身上移开，当我们开始比较，那就有可能会想到，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他不用做。慢慢的，我们的服事当中所得到的喜乐就会消失，服事也会变成重担了。主耶稣提醒，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生命的优先秩序。主耶稣没有否定马大的服事，但是他指出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做多少，而是先对准焦点。所以弟兄姐妹，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与主同在，聆听他的声音，因为只有在主前，我们的心才会重新得力，重新被对齐。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被提醒，不是要我们变成什么都不做的人，而是提醒我们先坐在主的脚前，再站起来服事。如果顺序颠倒了，服事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压力了，但是当我们先在主里得享安息，服事就会越来越喜乐。也许今天的我们像马大一样忙碌疲惫，甚至有一点委屈，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主耶稣没有责备我们，他只是温柔地呼唤我们的名字，告诉我们我们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他邀请我们回来，回到他的脚前，安静下来，重新与他同在，因为那上好的福分不是短暂的成就，而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所能够夺去的。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能平静风和海，它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我们继续研读约翰福音，今天的经文呢，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最难的问题就是把经文的实质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联系起来，发现无论我们的时代如何变迁，神的话语却永远长存，对于我们今日的信徒，今天的光景照样的适用。所以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20章19到23节。我们要来思想，如果对世界抱有盼望和信任，往往会令人绝望，但是当我们信靠神，把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他的信实与他自己身上，我们就会经历生命的平安，永不至于失望。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一段经文值得我们深思，里面有个巨大的权柄已经赋予了上帝的儿女，就是主基督耶稣进来之后宣告的平安。在约翰福音20章，我们看到门徒已经把门关起来了，不单单是因为外面有危险，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惧怕。他们曾经跟随耶稣，听过他的教导，看过他行的神迹，也在心底里面盼望他能够带来全新的国度的得胜。但是如今，十字架似乎宣告一切都结束了。如果只看世界，看他们眼睛看得见的，他们所能经历的就是逼迫，是残酷，是死亡的真实，是自己的失败，所以他们把门关上，他们宁肯窝在自己觉得安全的小世界里面，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残酷能够被自己拒之门外。可是没想到，当复活的主来到他们中间，虽然门关上了，但是主耶稣却能够破门而入。人的心是恐惧的，是死的，但是复活的主却可以叫我们从恐惧、破碎和绝望当中复活过来。耶稣没有斥责他们的胆怯，没有质问他们说，我在十字架上时你们跑哪儿去了，也没有分析他们的问题，而是首先宣告说，愿你们平安。不知道这样的一句宣告是否让你的心触动呢？这样的一种平安，不是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刚强起来了，而是复活的主进入到我们的同在中而带来的无可推诿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门徒这一刻霎时间明白了，原来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仍然是凭着眼见的。虽然那整整3年的时间，耶稣不断地提醒他们要靠信心而活， 但门徒们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如此的软弱。即便复活的主进入到他们中间，宣告了平安，他还是将自己的钉痕展示给他们看。因此不单单是灵里的支持鼓舞，更是实际上的一个眼见的帮助。当门徒看到钉痕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了。随后耶稣向他们吹气，让他们领受圣灵。这是一个从绝望到复活的全过程。如果你拥有一个耶稣所说的话是红体字的这样的版本的圣经，那你会非常明显的体会到耶稣是花了多少的精力，大量的在讲述天国的奥秘，不断地向他的门徒们去启示真理。如果我们反复思想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充满权柄、智慧、深情与能力。人的话呢，显得苍白、空洞、无力和愚蠢，但是神的话一出口就绝不突然返回。愚拙的人如何才能够有智慧？除非是把人的智慧废弃，把神的话珍藏在心里。那这两者可以共存吗？当然可以，是可以，那就会导致一个四不像的人生。就如同我们告诉世界，我又信神，但是我又拜偶像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信徒的人生就在这样一种四不像的光景当中挣扎着。有时候我们展现出敬畏神的一个决定，而有时呢，我们又显得十分的愚拙，和这个世人没有两样。因此在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人生的智慧有时候是概括型的，有时候又非常的细节，总意是要让人敬畏神，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而每一件生活当中的琐事，其实是检测我们是否是一个敬畏神、倚靠神并且以神为乐的人。比如我们都知道神希望我们彼此相爱，那么当我在跟配偶有不同意见、在争执的时候，彼此相爱就显得非常的苍白和抽象。我怎么落实它？怎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体现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一刻或许我们会来到神面前说，如果我对神敬畏，是不是这一刻我应当选择闭嘴，哪怕我心里面觉得我非出这一口恶气不可，我非赢这一场争论不可，我非在这个家说了算不可？还是说这一刻我不想选择自作主张，我不想去争竞，我不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得胜，因为什么时候我在神面前服软，我的神在我生命当中就得胜了。当你的孩子考试考砸了，你心里面比他还焦虑，于是你很有可能就要发脾气，就要斥责，就要以各样的方法来舒缓你自己心里面的紧张。这一刻就要检测你究竟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成绩优异、功成名就，还是希望他敬虔爱主、凡事忠心。当你会停下来思考你的终极目标时，反观你现在的态度，你就会及时回转到神的面前做出调整。于是呢，他也避免了你和孩子之间的一场不必要的征战。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平不平安、有没有平安，就在乎你是否住在基督里，你是否有主在你的里面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主已经宣告了，只要我们愿意以他的法则与他同在，在他的目标下面去生活，那我们必定会经历这种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的 确，当我们的信心是倚靠那些眼睛能看见的必然败坏朽烂之物，那我们必定会失去平安，必定会陷入绝望。因为人性与人的世界已经全然败坏了，无可救药，这是真相和真实的事实。如果我们的生活根基只是停止在倚靠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之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因为我们倚靠的对象和我们一样是需要救赎的。因此，信徒的人生态度真的是一个看似矛盾却又唯一和谐的真理。我们对世界的绝望需要加上对神国的盼望，才能够带给我们在这个地上充满喜乐、平安和盼望的生命态度。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啊，终于来到了玛利亚哈。这玛利亚真的是一个在圣经当中对她的记载非常的少，其实就那么两三段讲述了玛利亚的过往，但是玛利亚又是在耶稣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少年玛利亚，因为的确玛利亚在她年少的时候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要承载上帝如此大的一个使命，这真的就是有一种天上砸下来了一个使命把我砸晕了的感觉。
2: 是，我想我们会特别的仰慕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原因呢，其实因为圣经当中一开始描述她的时候就是青少年少女时期的玛利亚，我们会看到一个宛若仙女一样的一个孩子，但实际上呢，在这个女子她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感是持续让他能够直面他的儿子上十字架的，从来没有更改过，从他少年时期就有的这一份力量感。而这个力量和勇气是在成年人在男人身上都很罕见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告诉他不要怕，刚强壮胆都是对那些民族的领袖说的，
1: 摩西、约书亚、
2: 对、但是这句话呢，在天使见到玛利亚的时候照样跟他说了一句话，
1: 不要怕。
2: 可你知道当玛利亚作为一个少女她看到天使的时候，她听到天使给她的这个指令的时候，她的那一个立刻的顺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有一次的说我没有结婚哈，我还没有成家，我怎么能够怀孕呢？也就是说她的这一个疑问不是出于侥幸，而是不解，因为他在想我该怎么承载呢？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因为从常识来说，他不能够理解。首先，我怎么怀孕？其次，就是我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对于我的风言风语啊？作为一个少女，我前两天在预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玛利亚的顺服展现在，如果这个事情临到我的头上，我肯定问天使，为啥是我？你为啥选我？可是玛利亚没有，她其实所有的东西，她在询问的时候，全部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询问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经文很长，但是这一段却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这一段算是浓墨重彩的描述了玛利亚。在之后的玛利亚圣经的记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短小精悍，一笔带过，甚至你都觉得说如果你不深刻的去思考的话，你都不觉得对他的描述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只有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却详细记录了这一段。经文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纳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里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上男胎，就是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2: 每一次读哈，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触动，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又是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对于一个女子来讲，婚姻大事，嫁什么样的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家庭，会是 基本上大多数女子从小心里面的一个渴望，心之所向吧。那我相信玛利亚她许配给约瑟，多多少少都知道约瑟是怎样的一个少年，所以呢她是非常有期待的。我相信他们两个甜美的爱情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浓抹重彩的去描述，但是我们完完全全从约瑟怎么样去爱护她，然后后来怎么样去照顾她，在怀孕的时候怎么样去关爱她，一点一滴的很简短但是却又不夸张的把它描述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思想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一刻它意味着说，我如果承载了这个使命，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位我深爱的男子，然后他会怎么样看待我，我的婚姻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该怎么去面对我接下来的人生，所有这一切的重担，我们会发现在玛利亚的身上，就在他愿意顺服神的这一刻迅速的瓦解。很简单的就是拿他自己后来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几节的时候，他有讲过一段他的诗歌，就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尊主为大的孩子。这一刻让我们再反省一下，我们自己作为青少年青春期的叛逆，或者是我们身边正在叛逆的青春期的儿女们，我们在想，哇，这个叫做天花板级的教科书级别的一个少女，和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什么这么大的区别呢？我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她也是一个少女，但是她过着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而尊主伟大呢是她的一个常态，她的人生的一个态度，不管做什么她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三十八节就是说，我是主的使女，一个小孩他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位分位置应当是什么，我是被神使用的，随便你怎么使用我，我是主的仆人，所以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怎么敢在你面前犟嘴呢，
1: 完全交托，
2: 所以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一个 surrender 哈，我们英文词叫 surrender， 就像一个本来我们是在城里面，结果城被攻陷了，我就举着白旗说，我现在要做你的臣民，我再也不为我自己征战了，我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玛利亚这一刻的状态呢，就是人在神面前当有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发现每一次当我们跟神犟嘴，跟神倔强去别扭，就像雅各，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太强的时候，他带出来的就是一个扭巴的生命，因为乖谬的人神以弯曲待他。我们就会看到玛利亚他在神面前的顺服呢，导致了神能够畅通无阻的把道成肉身救赎的计划给他铺展开来。
1: 我自己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提了个问题，说少女玛利亚凭什么接住这泼天的富贵，的确是一个泼天的富贵，
2: 你知道吗，在我们现在看是泼天的富贵，
1: 在当时对于他而
2: 言，当时那是灭顶之灾啊，
1: 是是是，
2: 那不是泼天的富贵，那是巨大的羞耻。
1: 后来我在预备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他的非常重要的特色。玛利亚呢是希伯来名字米利暗的希腊文的形式，所以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讲到了少女米利暗，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是勇气，再一个就是智慧。你看他们在处理很多的一些大事儿，就是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冷静，他们不是像木星这样的就慌了哈，就是首先上窜下跳怎么办怎么办哈，他们非常非常的冷静。不管是米利暗当时在看到了埃及法老的女儿，还是说玛利

0: 尤其是很多的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们，你们要想要像米莉安和玛利亚这样，在一些重要的，尤其是你们的生命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你们可能要面临着自己人生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对于你自我定位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种巨大的转变面前，你是否能够如他们一样冷静沉着，有明辨之心？那么前提就是你要像他们一样敬畏耶和华。
1: 没错，这个非常的重要。哎，你会发现哈，在我们身边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青少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整个成长的环境和父母亲的教导底下，没有充分的去强调与神的关系根基是何等的重要。玛利亚呢，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亲是怎么教导他。约瑟是，当然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嘛，就约瑟就提到，但玛利亚没有提到。可是我们从这一个少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就是她是一个从小就活在神面前的孩子。所以呢，当天使问她安的时候，她不至于认不出来，她也不至于丧胆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本来就是相信的，她相信真实的神，她相信天使向人显现。虽然在两约之间，我们知道有沉默的400年、很少有天使向人报信息，神也没有任何的启示，甚至先知也都发不出预言来了，却在这一刻好像活跃起来了。而且大家别忘了，这个天使加百列可是三大天使长之一啊。这个加百列所传的信息就是直接
0: 神的
1: 最重要的口谕，临到他拉开了这个旨意放在他的面前。但是不要忘了，加百列对他十分的尊敬，不是到那以后人说啊害怕了，然后天使就说不要怕哈、什么的，没有，是天使主动向他请安说蒙大恩的女子。天使知道这个女子将来承载的是什么，所以天使都十分分的去敬重他。而对他这个少女来讲呢，他面对这样的大的一个挑战，在他生命里面这么突然出现的一件事情，正因为他的沉着，他的信靠，以至于他能够承载得住。而且刚刚木星讲的这个泼天的富贵啊，在别人看那是绝对的一个拒绝，绝对的一个灾难，可是为什么他承载得住？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这是泼天的富贵，因为他的整个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属天的根基之上的。
0: 我们会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一代比一代的抗压能力差，为什么？我后来发现哈、就是因为里面是空的，就像一个瓶子，如果它里面装满了水或者装满了空气，你会发现它很难被踩扁。可是一个瓶子，如果它里面本来没有什么东西，你会发现一脚就可以把它们踩扁哈，甚至把它们踩碎。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压力太大，我承受不起，我要躺平，我不知道人生怎么样的时候，那就在你的里面去填充。当然这个填充不是说去填充金钱，填充物质，填充偶像，填充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啊，不是，而是要把神的话和智慧填充进去。你会发现你对外的抗压能力会不断的加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玛利亚，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当她面对如此大的压力的时候，她的沉着冷静是因为她里面已经被神的爱，神的话语所充满了。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哈，都能够效法玛利亚、米利安，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所聊到的这些自古英雄们，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年少并不轻狂，而年少也可以被神所使用。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2: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谢谢你与我同在”。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非常 感谢你们每天坚守为主做工，愿你们多多结出圣灵的果子。在3月10号那天早上，我听节目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了雨泽木心播读的我的见证，关于主帮我找到自行车的过程。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灵命啊非常糟糕。虽然开始的时候相信主能够帮我找到自行车，但是回去没有看到，一下子就对主的信心啊就有点减退了。可能啊平时安好的时候信心大，但又发现自己一旦遇到 环境或者挑战呢，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真的是太亏欠主对我的良苦用心了。那么今天呢，我想做的这个见证啊，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呢，我右边的腰部位呢有一点难受，我就想啊，什么时候呢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我又非常害怕去医院，宁愿咨询医生朋友，也不想去医院做检查，害怕检查的结果是不好的，到时候呢自己会吓自己。所以检查的事情呢，只要能不去，我就一直拖着。 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点开了圣经的一个APP，每天呢这个圣经APP呢都会推送不同的经文。正好那一天呢，让我看到的是以赛亚书41章10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3: 我当时啊没有特别在意这一节经文，但是等了一会儿呢，我点开了福音电台朋友聆听 APP， 上面的开头再次显示“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我觉得啊，这是神在对我说话。我虽然身体有一点点的好转，但是我却没有像以前那么一想到医院啊就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平安了很多，觉得神与我同在真是太好了。我现在有些事情啊自己处理不了，可是一想到 神与我同在，也就不那么的焦躁了。神啊，我算什么？你竟如此顾念我。神啊，感谢你帮助我，安慰我这个软弱无能的人。你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愿万国万邦都来荣耀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的大君王。我还有很多神恩典的见证数算不完。我觉得我很懒，又拖拉，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下一次啊，我还要再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愿独一的真神赐福你们，身体健康，蒙福到永远。
2: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们在这儿呢，送给你同样的祝福。愿神的恩典在你的生活当中不仅仅充满，也能够被你及时的看到，也能够常常说主啊，谢谢你与我同在。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浙江的陈姐妹。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我经常收听你们 的节目，每当听到节目当中的那些见证故事，心里常常觉得总是有很多的共鸣。” 其实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主也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恩典，无论大事小事，我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从小在家人的影响下呢，认识了耶稣，后来在懵懵懂懂当中受了洗，但说实话，我的生命一直很软弱，虽然平时也祷告，周日也去教会，但却总觉得成长得很慢。不过啊，主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在一个偶然的机缘呢，我开始了主日学的服事。为了能够做好这份事工呢，我每天认真读圣经，学习各种小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生命也在一点点的长进，心里也充满了喜乐，真切地感受到主加给我的力量。虽然后来主日学呢，因为特殊原因啊，暂时停止了，但是我相信主自有他的时间和安排。今天我给你们写见证呢，是想为我女儿的一个经历啊，为主做见证。我的女儿一路走来呢，处处都有主的看顾。小学的时候呢，她不小心摔断了手，原本啊，医生说是要开刀的，但我们竟然遇到一位专家，用手法顺利的把她的这个手断的地方给接了回去，而且啊，还接得特别好，真的是感恩。那么后来呢，中考那年呢，她的脚因为发炎啊，就没有办法参加体育考试，教会的姐妹们就为他祷告，最后呢竟然赶上了补考，并且补考的过程也非常顺利，后来呢还通过了考试。所以说啊，主的眷顾啊，在我们家，在我女儿的身上来看呢，实在是太真实了。
3: 到了2025年，女儿决定考研，过程很艰辛，我一度担心啊，女儿坚持不下来。果然备考期间，她的情绪跌入低谷，我只能向主祷告，主啊，女儿是你所赐给我的产业，虽然还没有信靠你，但求你自己带领她，帮助她，赐给她力量。既然她选择了考研，求主让她坚持下去。主日学的老师们也都为她带祷，主真的是垂听了我们的呼求，女儿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最终顺利完成考试。最奇妙的是，有一门专业课啊，她平时总是做不完，可是考试那天竟然基本完成。主给我们的真的是超过所求所想，无论结果如何，我都相信主会为她预备。成绩出来了，离 A 区国家线差了2分， B 区的线是够的，但他报考的学校分数啊要求更高，调剂到浙江的大学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偏远地区的学校呢，他学的呢又是设计专业，去了恐怕对深造也没有什么帮助，女儿啊不太愿意去。看到这个结果啊，我那一刻真的有些软弱了，心里忍不住地问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只能够不断地祷告，求主带领女儿走下一步的路。如果不能够考研，就求主为她预备一份合适的工作。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在传道书当中的经文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相信主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愿主也借着你们的节目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
2: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但是无论是哪个选择，也无论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一个季节，哪一个阶段，神的恩典总是不离开我们。所以我想很多的时候，这也带给我们大家很多不同的安慰，就是知道虽然人所能够看到的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依靠的上帝却是那位能够看得到未来并且能够看到无限的上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师一起来继续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谈到对主的依靠呢，我觉得对于主的认知其实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真正更有信心的来信靠他。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5章13到14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来书第5章13到14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今天听希伯来书第五章，这两节经文当中啊，居然听出了不同的感受。之后呢，细细思考，我居然欣喜地发现，之所以同样的经文有着不同的感受，是因为我的生命正在不断地成长，不再是吃奶的婴孩，而是有了分辨好歹的能力。从前读希伯来书，总觉得这两节经文啊，是来自于圣灵的责备和警告，提醒神的儿女不能停留在初级的相信层面，而是要不断地追求生命的成长与更新，明白神的心意。而今天再读这几节经文，却读出了神深深的爱和鼓励。感谢主，自我信主以来，他就赐给我一颗火热追求的心，赐给我一个健康且积极的属灵环境，赐给我好的属灵的导师，也赐给我一群彼此鼓励和同心合意的弟兄姐妹，所以让我的生命得以快速的成长，而这也成为了我属灵骄傲的资本。常常我会不理解，甚至嫌弃那些生命不长进的弟兄姐妹。当然，神也常常因此而管教我，让我看清我自己的属灵骄傲，也就有了归正和改变的方向。所以如今再看十三节，就像圣灵劝勉我，他们还是吃奶的婴孩，还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你要多照顾，多包容，多鼓励，多分享灵粮，叫人生长的神必定会喂养他们长大。所以尽本分交给主。而十四节呢，就像是圣灵鼓励我，如今啊，你在渐渐长大成人，开始吃干粮了。干粮不同于灵奶是甘甜的，干粮将会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但干粮却因着丰富的营养让你长大通达，能分辨好歹。所以啊，你要欢喜领受，出于神的都是好的。我欣喜地看到自己观念的改变，有了平和的张力，弃了紧张的惧怕。主啊，我又更进一步地明白了你的心意，也更进一步地看清在你没有恶。主啊，谢谢你让我成长，谢谢你继续引领我，警醒属灵的骄傲，长成基督的身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三到第十四节，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当然在这之前的十二节也非常重要，里面讲的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读到十二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为这些人难过，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也发现一个问题，包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问到一个问题，说好像听上去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不明白到底神在说什么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吗？为什么在这儿呢？这耶稣又说了，人家成为小孩子你还责备人家，到底你想干嘛？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知道，在这里耶稣他要表达的一个重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不是要责备成为婴儿，而是责备一个本该长大的人却停留在婴儿的状态，甚至要重新变回婴儿。那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其实信主多久，弟兄姐妹，并不决定我们是否成熟，是否能够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操练真理，才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里面讲到说，你们成了那必须吃奶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当时他要写这一段经文要告诉的当时的这些读者是，他们并不是刚刚信主，因为紧接着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讲到了说，里面讲到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意思就是说你们这帮人啊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按道理来说你们是要教导带领别人的，你们本来是解释圣经的，你们本来是应该帮助那些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仍然需要别人来重新教导他们，甚至说神圣言小学的开端重新要告诉他们。牛奶本身不是问题，吃奶也并不是问题，因为一个婴儿吃奶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人会责备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哎，这个孩子这三个月大了怎么还在吃奶呢？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这是非常正常并且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现象。甚至在彼得前书当中，彼得也自己说过，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那样爱慕奶。所以属灵的婴儿并不可耻，刚信主的人不懂圣经，容易软弱，需要别人扶持，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一个30岁的人啊，坐在婴儿椅当中，拿着奶瓶说，我只喝奶不想要长大，那就令人担忧了。而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常常讲的这个巨婴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又非常有趣的也是可悲的现象，就是在属灵的世界当中，在教会当中，属灵的巨婴并不罕见，相反的是非常常见，这是让我们非常担忧的地方。这是圣经在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借着当时的人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问题。想象一个学生，第一年这学生一直学习字母基础的一些很多理论各种各样的事情，老师非常有耐心，但是十年过去了，老师发现这学生依然还是停留在一年级的水平，老师可能就会说，这孩子并不是没有能力学习，而是不愿意继续成长，甚至还有很多老师可能会担心，这十年过去了，这孩子还是一年级的水平，这孩子是不是有问题了。所以我想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他不是生气这些人不懂，他是忧伤这些人属灵的生命一直停滞不前。
1: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像宇泽所说的，属灵生命不成熟的人其实蛮多见的。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很多的一些教会都在坍塌都在衰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做主耶稣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他，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呢，当初可能是因着一腔的热血开始背起了十字架，可是如果我们背着十字架却不知道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和目的以及终极的目标的话，十字架 会越背越重，越重越觉得很艰难的前行，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会蹲下来，或者是会趴下来，甚至会躺平了哈，我不想再前进了。这也是导致为什么教会越来越衰落，是因为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们作为门徒的生命在衰落。可是今天再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五章13-14节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圣灵也透过保罗给了我们一个两方面的思考。第一方面呢，就是你是不是那一个一直不愿意成长在做属灵婴孩的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如何去面对那些属灵生命不愿意成长要做婴孩的人。这两个问题在教会当中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的。首先，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的的确确，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不愿意成长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有一点恨铁不成钢啊，真的就觉得说这么好的这个福音，这么好的福音的大能，为什么你就不愿意站起来走两步？哈，也许你走两步，神就会带领你走更长的路，看更多的风景，经历更多的恩典和丰盛。但是很多的人都选择连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你需要去改变你自己的祷告方向。主啊，先让我站起来。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向神求的时候，我们可能直接求的是一个结果。主啊，你让我敬虔，你让我效法耶稣，你让我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从头开始，主啊，你让我先站起来。同样，如果你自己是一个生命刚强的，或者说你的生命一直是在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不，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你自己追求，其实每一个追求的灵魂的背后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也是到去年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哦，为什么我很多人说牧欣的生命成长快，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多好，而是因为神把我放在了一个好的环境当中，神赐给了我一个去学习和领受的心，因为他要使用我去传讲他的话语，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有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能够有同理心去面对很多不愿意成长的弟兄姐妹。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去年的年底神狠狠地修剪了我，而修剪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挪去我灵里的骄傲。我以为啊，就是这些不成长的弟兄姐妹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可是神在修剪我的过程当中就让我看到说，除了他们的原因，还有神的时间和主权的原因，除了我自己在帮助他们过程当中遇到的挑战，还有我自己灵里无法跨越的那份骄傲所带给他们的伤害。这是我在去年的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年我再来回头看当时我写下的这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觉得神也让我自己在 renew， 再重新复盘在去年年底被神狠狠修剪过后的这半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说句实话，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至少不再像以前一样看到软弱的弟兄姐妹我就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反而今天当看到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们不愿意站立的时候，我至少比以前多了一分忍耐，不是很多，一分忍耐。而这一分忍耐呢，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不会第一时间去伤害他们。我觉得这也是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之前当面对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忍耐，所以我脱口而出的都是论断，脱口而出的都是伤害，也以至于给身边的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带去了一些伤害。即便今天我们依然是很好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依然是一个非常合一的团契，可是我知道我曾经带给他们的伤害，也为此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难过哈。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真的意识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一个更新的基督徒瞬间变成那个吃奶的婴孩，因为某一种原因，某一种懈怠，某一个不警醒，另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在属灵生命当中陪伴和帮助那些属灵的婴孩。当我们分辨清楚了这两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就会更多的成为祝福，而不会成为教会的拦阻。

远与你同在。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个属灵的巨婴的问题，我在想，不光光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把我们又带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当地的教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想对于2000年后的今天，对于我们大家来讲，也是一个警钟长鸣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透过圣灵不断的引导和帮助我们，也加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跟随努力尽心尽意的爱他，对于真理的认知，好使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以至于我们不再会重蹈覆辙。那我想到也给我一个思考，就是当时为什么人们会喜欢停留在属灵婴儿的阶段。我们的确知道当时的这个背景，因为很多那时候的基督徒面临那些逼迫，社会当中给他们的压力，包括犹太传统的吸引，所有的一切也似乎带给他们一些诱惑，那就是放弃耶稣，回归到一些旧的制度或者传统当中的一些诱惑。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这些信徒来讲，他们的问题并不是知识不足，他们的问题是当时因为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就失去了继续跟随耶稣的勇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作者把这些书信给这些当地的百姓的时候，似乎也是在提醒他们说，你们需要成长，尤其是在对于基督更深的认识上的一个成长。例如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到底信的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或者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要去不断学习的地方，不管是2000年前的那信徒，还是2000年后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婴孩，这节经文当中里面讲的说，因为他是婴孩。如果你看这些英文圣经，或者你去看一些比较更加接近原文的圣经的话，翻译讲到的是他们重新又变成了婴孩，并不是说哎，这孩子刚出生他是个婴孩，而是说他本来是成熟的，现在却退化了。所以呢，这句话的翻译是他变成了婴孩，并不是说这是个婴孩刚出生这个意思，不，而是说这个人本来应该是成人，但他又变成个孩子的样子了。谈到婴孩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听友是父母哈，或者说做过父母的话呢，都知道孩子或者是婴孩啊，他有很多不同的特征。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是，这个孩子或者婴孩呢是没有办法自己去站稳的，别人把他抱到哪儿呢他就到哪儿。属灵的婴儿也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在今天教会当中谈到这个属灵巨婴的时候，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听到一个讲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讲员讲得太好了，这讲员讲的这个解释太有真理了，太有道理了，我一听就听明白了。但这里面的确有很多讲员的这个包括演讲各方面他的一个能力哈。另外呢，明天看到一个视频，哎，这个观点更厉害，我觉得昨天那个讲员讲的不如这个好，哎，我觉得人今天这个讲的更有道理，我要信这个。过了下星期又听到一个讲员特符合他的这个口味，可能这个圣经真理都没有提太多，里面充满的很多都是这个励志的演讲，哎，他听了之后就觉得更厉害了。每天都在跟着不同的讲员的观点变来变去，缺少扎根。所以呢，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这个看树的这个时候给我的一个思考。两棵树都在经历暴风雨，一棵树呢根深入地下，风吹来它虽然很摇晃啊，但它不会倒。这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包括不光树还有房子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棵树呢，这个很浅，风往东吹它就向东倒，风往西吹它就向西倒。那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婴孩被人抱来抱去是一样的。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代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问题，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在生活当中，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在面对风暴的时候，面对风吹雨打的时候，它是有根基的，而这才是一个婴孩跟一个成熟

0: 的大人不同的地方。
1: 是，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得有主心骨嘛。最近我在关注有关于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个生理的和心理的状况的变化哈。因为首先我的女儿进入青春期，也有很多我不能够理解的一些她的一些思维模式，包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的孩子呢，因为都差不多年龄，也都进入青春期，大家每一次在团契当中都会离不开关于孩子青春期的这个话题。所以最近我就会常常去看一些青春期的一些这个视频啊，还有一些内容啊。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你看到了青春期的这个阶段，之所以孩子跟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割裂，就是因为父母依然还没有习惯放手，孩子已经做好了这个一切准备挣脱，所以才会产生了我们和孩子之间亲子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张力哈。属灵关系同样是这样的，属灵关系是当我们真的已经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挣脱那些辖制和束缚。那么在教会当中可能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状态哈，当我们认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哎成熟了，我们就希望挣脱教会当中的一些规定啊、传统啊，或者一些小组当中的其他弟兄姐妹们的一些这个要求啊，因为小组也有小组的一些规矩嘛。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跟弟兄姐妹们之间或者跟教会之间的一种张力。可是对于属灵生命，比如说我们的物理生命哈，就是像孩子青春期，他可能就是从十二三岁开始，一直到十七八岁终结，那他有一个时间限制。可是对于属灵生命，我那天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属灵生命也有类似于像孩子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阶段，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属灵生命可以分分钟打回婴儿的状态，又可以分分钟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你又可以非常的成熟的去面对很多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如果按照这个物理的生命哈，去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些做法，去面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些青春期或者特殊阶段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很难真正的站立的稳。所以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必须每天都承认自己是一个灵里的孩子，我不够好，我不够强大，我依然需要我天上的父来帮助我，以及我依然需要天上的父所差派出来的保护者来保护我们。只有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属灵没有真正成熟到我可以去抵挡一切的时候，我们其实才能够谦卑地去面对身边属灵软弱的人，或者面对自己在属灵环境比如教会小组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因为当我们认为我们长大足够可以去面对风浪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即将在风浪当中被打趴下。只有当我们谦卑认为说我不行，就像摩西，我不行，到最后摩西清楚的知道神行，我的神行的时候，其实摩西才被神重重的所使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可能都会有跌宕起伏，都会有高高低低，但如果我们每一天愿意回到属灵生命的原点，不管是青春期，不管是更年期，不管是什么期，我们如果回到属灵的原点，就是上帝的面前，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因为各种各样特殊阶段所带来的挑战，最后都可以幻化成为我们从婴孩变成心窍通达的属灵成熟的状态。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来自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团体，叫做我心旋律，他们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爱的约定十诫。那歌曲的创作者呢也讲到，他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仿佛被带回到3500年前，与摩西以及所有以色列百姓一同站在西奈山下的神圣时刻，亲身经历上帝所颁布的这份神圣之约。于是我选择了有点古老的希伯来式的曲调曲风呢，来诠释这首歌曲。再次细读十诫，心境与以往大不相同。或许也是因为在以色列侍奉来回将近20年的时间，亲眼看见了我的主是何等的现实，如何一步一步成就他的应许。以色列的复国，犹太人的回归，以及信靠耶稣弥赛亚的犹太人日渐增多，还有他们使用圣经上帝所给他们的指引成为国家的作息以及法则，所带出的极大的祝福还有智慧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让我更深的看见上帝在摩西五经当中所写下的十诫与律法与典章，以及背后所蕴藏着的何等深厚的爱还有盟约。十诫让我看见上帝永恒不变的爱，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神迫切的渴望他的百姓能够借着这出于爱的规范进入那真正使人得自由的盟约之中。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63岁的宋弟兄。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收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当时呢还是一位广东的弟兄分享给我的，一晃啊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从未间隔。在这里呢我也非常的感恩这位弟兄，说实话以前呢都是偶尔听你们的节目，是因为忙于生存，整天干工地的活，现在呢岁数大了，工地也进不去了，就想找个别的工作。于是下面我的见证啊，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整个的过程。我没有太多的文化，初中都没有毕业，今天要写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呢发生在2025年1月3号，我在网上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是在上海市快递分拣员，工资6000保底，而且是管吃住的，我看可以，我们夫妻两个人啊就一块儿都去了。等到了那儿，就让我们一个人交300块钱，我看有点不对劲，我就说我没带那么多钱。后来他们说啊，那就干脆两个人交300，以后再补上，我就同意了。后来啊，他们又说工作地点不在上海，在无锡，就派人用车把我们拉到无锡。到那边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一看傻眼了，和描述的差距太大了。于是我们就将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就准备回家。第二天早上8、9点等车的时候，突然想到有一个朋友在常州，他女儿呢在那儿上班，于是呢我们就给这个朋友又打了电话，说了我们的处境，要回家了。朋友回复说，你过来吧，我女儿帮你找份工作。后来我们两个人啊就乘车去到了常州。
1: 在车上啊，我们就一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啊，求你帮我们安排好，我相信神肯定会帮我们安排好的。于是啊，我们心里心无杂念的相信我们的主啊一定会为我们安排。我就在手机上啊随便点找工作的信息，等我们到了常州呢，到了我朋友住的那个小区门口啊，把行李卸下来，说去找个饭店买点东西吃。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连东西南北还没搞清楚，就顺着路去找，大约不到20分钟左右，突然手机上有一条消息，竟然是应聘的消息。我迫不及待地看了一下，是宾馆保洁的工作，所以没多想啊，就想着如果能找个安身之处就不错了。于是按照他发给我的定位去面试，见面才知道原来老板啊是我的老乡，老家和我们相隔5、60里的路。后来啊，我们俩竟然都被录用了，工资待遇啊还能接受，每个人5000块，住他的。在我们这里啊，像我们这个年龄段找工作那是相当困难，而且啊还是两口子俩人都被录取了，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想都没想啊我就答应了。后来啊，老板就开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来，刚好啊这个时候我朋友也回来了，朋友听说啊我们找到了工作，而且还安排好了住宿，非常惊讶，他说你们的神真好。对的，真的有我们的神真的太好了，他总是对我们这样贴心的安排，神是奇妙的，这不是巧合，真是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了他的奇妙大爱，没让我们走弯路。感谢神呐，一直指引我一步一步的到了这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0: 第二个见证呢发生在去年的11月12号，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宾馆的变故呢，我和爱人分开，一个人一个宾馆，但晚上呢还回来一起住。我是10号去上班的，到那儿上班呢，看那儿的扫把没用了，也都断了，于是我在住宿的这个地方呢就带了一个扫把过去，我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呢，把这个扫把横在我的把手上，后面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从我身边擦过，就刮到了我的扫把，我连人带车啊也都被刮翻了，我从车上面翻了过去，把脸跟手都戳破了，那个人当时也吓坏了，赶忙下车问我要不要紧，要把我送到医院去看一下。我当时都说不出话来了，只是不停地摇头摆手，因为我还有工作要做，并且当时没有人能够顶替我。后来呢我就跟这个人说，我说不要紧没事的，但他还说去吧，去医院看一下，我说不去了，没事你放心吧，我是信耶稣的，不会赖着你的。然后呢我就一瘸一拐地骑着车啊去上班了，当时手上还在流血。到了上班的那儿呢，我一上午干活都没事，没有什么感觉，下午手开始疼了，都不能动了，我就赶紧把那点活干完，晚上回到家 老婆也吓坏了，问我要不要剪。我说我手有点疼，并且当时我发现我脸上有一个眼角的地方啊，也都破了，手都已经疼得不能动了。我说没事啊，我们就祷告神吧。什么也没做，什么药也没用，第二天起来有点疼，我还是去上班了，然后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手也不疼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跟以前一样。这时啊，我就意识到是神又一次救了我，让我没有耽误去上班，手也不疼了，脸上的这个青的地方呢，很长一段时间呢，慢慢后来也消失掉了。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奇妙，神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感谢神的恩典环绕着我，荣耀归给我们至高无上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记住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63岁的宋迪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不过在这儿提醒你啊，真的是要注意身体了，也求神继续保守你每次在上班路上下班路上的平安。另外也提醒你，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如果真的身体上有任何不适的时候，也一定要常常记得我们的身体比其他的事情都要重要。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你今天过得还好吗？佳佳姐姐希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天天都能有加倍的平安和喜乐在你的心里哦。今天佳佳姐姐要在爆米花的节目当中带领小朋友来学一句实用的英文，不过在进入今天的欢乐美语 ABC 之前，先让我们一起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咯。

起初的时候，一切都是黑暗的，只有神在那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空气，就造了空气。这时生命才能够出现。神造出了世界，他造了天、地和海洋。神很喜欢他所造的世界。这时神说地里要长出青草、蔬菜和各种果树来。于是各种各类的绿色植物钻出地面，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那时大地一片寂静，水中没有鱼儿游，空中没有鸟儿飞。于是神对海和天说，当中要充满活物，海中就充满了鱼，鸟儿在空中飞，唱着歌。神很喜欢他所造的一切。神又说，地上要充满各类的动物，于是走兽、飞禽、牲畜、昆虫按着种类充满地上。神祝福他们，他们的数目不断增加。神欣赏着这一切，觉得都是美好的。这时地上已经有了让人居住的条件，神说要按他的形象造人。于是神取了一把尘土，造出一个人。神把自己的生命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神对他所造的人说，我把你所需的一切都赐给你，你可以摘果子吃，可以喝河流和溪中的水，你要好好管理这个新世界。神把人安置在一个美丽的伊甸园里，那人在园中漫步，看到各种果树旺盛的生长，结的果子既漂亮又香甜，河水滋润园地，清澈甘甜，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那人在园中生活很愉快，最令他高兴的是神向他说话。神说，你来看管我的园子，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可是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绝不能吃，因为你吃的那日子就必定死。神又说，那人孤孤单单的实在不好，他就把动物和飞鸟带到他那里和他作伴。那人给他们一一起了名字，威武有力长着巨爪的猛兽叫狮子，毛茸茸的刚生下来的小动物叫羔羊。那人又给大象、鹿、老虎、瓢虫、飞鹰和麻雀取了名字。神想到，尽管人可以和动物一起玩耍，他们也可以在园子里帮助他，但是他还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和他分享这一切的人。于是在这人熟睡的时候，神就从他的身上取下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当那人醒来的时候，看见身边有一个女人。现在我真的高兴极了，你给了我一个伴侣，我是完全的了。那人欣喜地向神大喊，并且张开双臂拥抱女人。

0: 小朋友，故事还没说完，之后佳佳姐姐会继续再和小朋友来说圣经故事。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要邀请小朋友一起预备心，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欢乐美语 ABC， 来一起轻轻松松学英文咯。
1: 欢乐美语 ABC，
2: ABC
1: 轻轻松松一起学，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今天呢，要教小朋友的英文是有关勇气的英文哦。还记得本周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吗？哎，你答对了。圣经经文是在旧约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今天佳佳姐姐要教你一句有关勇气的英文是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试一次吧。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Be strong. S-T-R-O-N-G. Strong 就是强壮的意思。Be strong 就是强壮一点，也就是要勇敢一点。And A-N-D and 就是和的意思，它是一个连接词。后面的 take heart, take T-A-K-E take 这个动词呢，本来有拿东西帮别人照相或是带的意思，不过在这里呢的 take heart 后面的 heart H-E-A-R-T heart 是爱心的心，那么 take heart 就是鼓起勇气，也就是鼓励对方不要气馁，再试一次的意思。所以整句话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就是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试一次吧。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要带小朋友来练习一下如何将这句话放在不同的情境中来表达。假设今天你的朋友他因为参加比赛输了而感到很沮丧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接再厉吧。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那么如果是你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他们在学校考试考得不好，对自己忽然很没有信心，不再想念书的时候，你也可以对他们说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接再厉吧。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当然咯，这句话你也可以对自己说，来鼓励自己，凡事不要胆怯。当自己真的遇到困难和惧怕的时候，可以向爱你的天父爸爸祷告，求他赐给你力量、智慧和勇气。好，现在呢，佳佳姐姐要邀请小朋友和佳佳姐姐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英文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你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呢，佳佳姐姐会慢慢的念，再把单字拼一次，那么就邀请你张开口和佳佳姐姐一起说英文咯。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Be strong. Be strong. B-B-E. Strong. S-T-R-O-N-G. And. A-N-D. Take. T-A-K-E. Take. Heart. H-E-A-R-T.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好，现在呢，佳佳姐姐邀请小朋友和我一起反复的练习哦。Be strong.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And take heart. 哇，好棒哦，小朋友，你说的很好哦。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就是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接再厉咯。佳佳姐姐相信，常常勇敢开口练习英文的小朋友，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咯。今天的爆米花节目进行到这已经告一段落了，最后要送给小朋友的歌曲是《今我有快乐》。在这里，佳佳姐姐祝福每一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每天都能够有加倍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那在今天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准备聊一个关于控制欲这样一个话题。它其实在我们人性当中都会有的。就是我们人性里面我们都讨厌被别人控制，
3: 没错。
2: 可是呢，我们每个人又都会有一些想要控制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想去控制别人，我们想去控制环境，
3: 我们想去掌控这个事情的发展呢，或者是想掌控别人的一些行为啊。
2: 没错。那首先我们来看控制欲它的一个定义。简单的来讲的话，控制欲就是一个人希望外界的一切事物都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愿来运转。那表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呢，就是别人得按我的想法来，否则的话我就会感觉到很焦虑、很恐慌、很抓狂，甚至是很愤怒。
3: 听了这个定义，我觉得就是这些词都带一点负面的色彩。
2: 对，
3: 一个是控制欲，这个欲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情绪里面的焦虑、恐慌和愤怒
2: 是，
3: 好像就是这个欲望带来的也是一些不是很好的情绪。
2: 没错。所以这才会导致我们一听到控制欲，或者说我们一听到控制，我们的感觉可能就不好了。或者说我们感觉到被控制的时候，心里面就会很难过，甚至是很生气。那我们就聊一聊关于控制欲它的一些表现啊。最主要是这个控制欲背后它有哪些深层的原因让我们想去控制。那我们对它有越多的了解呢，也许我们对自己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认识。
3: 是的。
2: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安全感所造成的。因为对这个未知的或者失控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所以当不确定性的事件或者说这种感觉越大的时候呢，我们想抓住控制感的这种欲望就越强。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因为害怕伴侣或者是家人生病，就强制的要求家人按照我认为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我认为的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尤其是女性常常会关顾到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或者是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这就会强化我们想去管控的这个力度。
3: 是的，是的。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比如说你不要抽烟啊，你不要喝酒啊，你不要怎么怎么样啊。
2: 没错，
3: 好像时时刻刻出于好意但是最近我有听过一个，就是大概是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吧，就是如果你这种提示啊就重复的频率很高的话呢，会给人家造成一种很大的困扰的。并不是你自认为的我是爱他是出于关心他，就对方感受的不是这样。
2: 没
3: 错。然后呢，再说这个控制欲背后的原因就是没有安全感嘛。没有安全感是因为这个事情未知但其实你想想，每个事情其实都是未知的。
2: 对，
3: 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永远走不出来我们好像很喜欢听这件事情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但即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能也会随着事件的发展会有所改变的。
2: 没错。
3: 那为什么我们 不放过自己，总要把自己处在这么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这么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反思，
2: 需要反思，对，
3: 是
2: 没错。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用控制来确认我的存在感，因为别人来服从我的观点，会让我觉得，哎，这是对我的一个认可，对自我的一个确认的方式，特别是在夫妻之间啊，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肯定嘛，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对方能够听我的。你比如说有这样子一些离婚事件，就是因为妻子要求丈夫挤牙膏，从底部往上挤，可是丈夫呢，就偏偏乱挤，他要么从中间挤，要么从上面挤，让这个妻子很生气很愤怒，就天天为这个小事吵架，吵到最后一拍两散。
3: 我还听过更夸张的，就说拖鞋啊，你放在床边，你是那个拖鞋的尖尖对着床还是那个后面对着床这个都有的争论，也有因这个事情而吵架的。其实控制欲它会发展得很极端的啊。那刚才唐曼说的用这个控制来确认自己的自我存在感啊，很多人都觉得如果证明我是对的，
2: 对，
3: 我能掌控这个局面的，我就有存在的意义。那其实这个我们存在的意义，圣经已经讲得很明白，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不需要别人再附加什么条件才来确认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对吧？
2: 所以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尤其是我们透过你看生活的小事，
3: 是
2: 我们都能够看到我是不是放得太大了。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控制欲的深层的原因，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控制别人比理解别人更加的省力。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真正的理解别人是需要共情学习换位思考的。那你需要共情别人学习换位思考，这个成本是极高的，
3: 是要花时间，
2: 对，还要时时的要提醒自己。但是你控制别人只需要一个动作，那就是照我的说，按我的做。这个呢在亲子关系里面是非常典型的，
3: 对，
2: 比如说妈妈经常对孩子说，
3: 你必须怎么样，
2: 对，你别问什么，你照做就行了，
3: 对对，简单粗暴。
2: 包括夫妻之间，
3: 是
2: 丈夫命令妻子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妻子命令丈夫你要按照我的去干嘛干嘛，不讲原因，只是命令吩咐。这样做呢，它其实省去了一个漫长解释的精力，就是当我们去跟别人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
3: 没错，这个我还想到另一面哦，可能这种控制欲啊，就是它发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是被培养出来的。这个控制欲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也很少被共情和理解，然后其实我们是不懂怎么样去共情和理解，可能我们也就是这么被控制大的，对吧？
2: 对，
3: 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去控制别人。
2: 是的，
3: 所以不是我们为了省力，而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这条共情和去理解别人的路。这条路是怎么样的，我们没经历过，我们自己也没有去反思去总结去尝试改变自己，所以就变得简单粗暴，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达成我们的目标了。其实是我们还是需要学习的。
2: 是的，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学习的榜样，就是主耶稣。
3: 没错，
2: 主耶稣他跟人类的共情会共情到一个什么地步，自我破碎，自我牺牲，
3: 对，
2: 完全摆上，甚至包括你要不要接受他这份救恩，都是他交给我们自己来去选择。我给到你了，你要不要接受，这也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的。
3: 对，就说主耶稣他是在你很不好的时候他已经爱你，已经能够共情和理解你的处境。就比如说有一个在行营当中被人家抓住的女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是吧？
2: 对，
3: 那人家就是要审判他的意思嘛，最后主耶稣说我也不去审判你，你以后就不要再这样做了。那他是用一种很共情和理解给到这位女士，让她感觉到哇，这个爱是很大的哦。
2: 是的，
3: 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也是啊，他给她分析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有过多少个丈夫，你现在处境怎么样的，但是我有生命的源头，你喝了这个水永远不会渴的。那他也是用一种就是花很多的精力去解释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啊。
2: 是，
3: 不是简单的说这个就是真理，你要还是不要，不要就是死亡，要就是有永生哦，
2: 是
3: 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吧？
2: 对，他给到人救恩都不是用控制的方式。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控制欲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应该如何的完美剧本。比如说伴侣应该如何按照我的方式来爱我，这个工作如何按照我的想法来推进，还有正义应该在什么样的时候怎么样降临等等。
3: 是，
2: 但是一旦现实跟我们心中这个剧本不符合的时候，
3: 是
2: 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修正自己的剧本，而是想改变他人，那这个时候呢，控制欲就发生了。
3: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控制欲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我们是需要达到那个状态。
2: 是，
3: 但是呢，我们只是想去达成，但没有想过去修改，是吧？其实每一个事情它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很复杂的，并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2: 对，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的。
3: 对，
2: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节外生枝的东西。
3: 没错，
2: 所谓的节外生枝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剧本的我们所想的一些东西出来。
3: 是，
2: 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去修正自己的时候，也许能够很好的去把握自己的那个控制欲。那其实呢，这个控制的结果往往它也是很失败的。
3: 对，
2: 比如说我们很想控制让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能够永远健康，但是我们谁也无法去控制人的身体的衰老啊，
3: 是
2: 包括他人的想法啊，
3: 是
2: 甚至是生命的无常，这都是我没办法去控制的。
3: 没错没错。
2: 而过度的控制欲恰恰是源于我们对无法彻底控制这一事实的绝望挣扎。
3: 对，
2: 所以我们才想要过度的控制。你看，这是多么的吊诡。归根结底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本质上我们是想以这个自我来代替神的位置。
3: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万物包括我们人都是神创造的。
3: 对，
2: 那其实最该掌控我们的是谁呢？是神嘛。但是我们人往往希望能够代替神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试图掌控的时候，这个控制欲就发生了，这种欲望就会越来越大。
3: 所以呢，当我们对人事物感到焦虑、恐慌、害怕，甚至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是最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的。
2: 是的，
3: 反思在这些情绪的背后，是不是觉得我们自己失控了？控制欲呢，是一种在老我的生命里面可能存在的病。我们需要求神的医治，帮助我们能够认清自己，
2: 没错，
3: 脱离这个控制的这种想法。
2: 对，也就是说，简单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得一种叫控制的病。
3: 没错，
2: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常常的回到神面前来反思自己。
3: 是，
2: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感谢神的恩典，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到人心的多变，但我们的神却不改变。上一次我们读到百姓不听神的话，神就借着耶利米表演传出信息，让他们知道巴比伦一定要来在埃及设立他的宝座，使在埃及的犹太人不存一人，这都是因为他们随从他们的列祖敬拜外邦的神而得到的悲惨下场。
1: 是的，如果他们能够悔改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现在请刘文念11到14节。
0: 好，耶利米书第44章第11到14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
1: 上一次我们提到神用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敬拜别神不听神的话，所以成为荒场来提醒选民，可是百姓仍然追随他们的恶道，因此进入埃及的都被灭绝，成为咒诅和羞辱。
0: 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里，保罗用以色列人的失败作为信徒的警戒，我们应当在基督里走向新的方向，领受神的奖赏和祝福啊！
1: 是的，历史能够使我们见古而知今，不再陷入前人的灾祸中。现在请刘文念15到17节。
0: 耶利米书第44章第15到17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
1: 这些住在埃及的人知道妻子向天后烧香，并不禁止他们，并且以过去向天后烧香可以享福乐，他们停止向外邦神烧香献祭，但是却遭遇了天祸为借口，因此他们要继续向天后烧香的。
0: 请问天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呢？
1: 天后啊，就是亚述巴比伦的女神阿诗塔录。这些个百姓当时把耶和华跟其他的神祇混合敬拜，这等于是把神降到与神祇同样的位置了，这样做就跟亵渎神一样了。圣经中明明地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10诫第一诫也说了，我们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有其他的神。
0: 所以我们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只能专心敬拜唯一的真神，不可与其他的假神混合。
1: 是的，神要他的百姓对他存纯一清洁的心，这些个百姓已经不是属于神的子民了。现在请刘文念18到19节。
0: 耶利米书第44章第18到19节。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
1: 可见约西亚的改革不彻底，因为这些个妇女又恢复了向天后烧香奠祭，他们把面做饼献给天后，这饼上印有天后的像，供奉以后大家分着吃，表示对天后感恩。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拜拜之后大家在一起吃喝，这些个人不知道真神，没有得到救恩，因此将要灭亡。

0: 不能得救。
1: 这里说的外乎我们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中文圣经翻译的比较隐晦，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向天后烧香献祭，是他们的丈夫同意这样做的。这句民数记30章7到16节所说的妇女许愿应当有丈夫的许可，竟然被他们以律法的原则套用在偶像的敬拜上，造成大的混乱。现在请刘文念20到23节，看看耶利米的答复吧。
1: 耶利米书44章20到23节，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
0: 从这段经文看来，他们敬拜外邦神，正是神发怒降灾，而不是他们得福乐的原因。
1: 罗马书1章说，人虽然知道有神，却是故意不认识他，也不感谢他，以致心思昏暗，去敬拜偶像代替耶和华，变得跟偶像一样，沾染了各样的罪恶了。
0: 是的，但是如果人一定要这样做，神是不会勉强他们的。现在请灵文念24到26节。
1: 耶利米书44章24到26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0: 神对他们存着坚决的态度，他不勉强他们。约书亚记的第24章里，约书亚向百姓说，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所要敬拜的神，结果百姓却跟随约书亚，选择敬拜耶和华。而这些百姓既然想要敬拜天后，耶和华就必离弃他们，让他的名不再被埃及地的犹大人提起。
1: 这更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生命，否则他们听到这样的判语，一定就会很快的悔改，诚心认罪而归向神。他们是自己选择奔向灭亡，而耶利米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了。
0: 现在请刘文念27到28节。
1: 耶利米书44章27到28节，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
0: 在埃及地的犹大人想要回犹大地是少之又少，这些个极少数的人可以为神的话做见证，证明神的话说的得体。现在请刘文念29到30节。
1: 耶利米书44章第29到30节，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与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手中一样。
0: 神用埃及的法老和弗拉的结局，就跟犹大王西底家一样的悲惨来提醒他们。根据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 在主前570年，和弗拉为了平定军队的叛乱，差他一名将领亚马西士前去平乱，但是叛军立亚马西士为法老，结果和弗拉被颠覆，被囚禁，最后被交给埃及人处死。我们再来看45章的1到3节，请刘文念一下吧。
1: 耶利米书第45章第1到3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
0: 巴路是耶利米的文书，又是亲密可信任的好友，在第36章里说他把耶利米的话写在书上，他跟耶利米出双入对，是耶利米的失败，也是他的失败，因此他发出叹息，把工作失败认为是神加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痛苦，就像耶利米35章以及20章在工作失败之时所发出的痛苦和悲伤一样，但是神却安慰了他。现在请刘文念4到5节。
1: 耶利米书第45章第4到5节，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0: 神借着耶利米安慰巴路，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人的神，耶利米本身得到神的安慰，因此能够安慰他的同工。
1: 神在这里说，他所建立的他要拆毁，他所栽植的他要拔出，这么做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
0: 事实上啊，是百姓自己拆毁自己啊。对一个已经背离真道不肯听从神的人，神已经放弃了他们了，因此巴路十分的沮丧，因为他把自己的才华和生命都献给了神了，协助耶利米，期望能够成就大业。
1: 神却他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这真值得我们三思。像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在中国埋没自己，却将神的名大大的传扬，而自己也因此为世人所知。他有一个哥哥想要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却始终没有成功呢。
0: 海外宣教伟人格里威廉曾经因为这句话立下了大志，要为神的国图谋大业，结果果然为神所使用。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志向投在基督跟他的国度的事工上，他的成就一定是非同凡响啊。
1: 谢谢时辰给我们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您也有许多大志和梦想，求主赐能力，使我们能够将神的福音传遍全地，使他的名被高举得荣耀。
0: 谢谢您的收听，求主这样的带领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这是新的一天，7月28号，记住哦，28号不是29号。我知道呢，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主内家人期待着7月29号良友电台的生日，但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兴奋的心来期待，好好的先过完今天28号。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了早上7点半为您准时开播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文慧。那么今天呢，诶，通常星期二是由我们的小燕老师优雅的出来，今天是由文慧。那么小燕老师去哪里了呢？我要不要把他给拉出来呢？好
1: 好，我先出来吧。
0: 嗯，
1: 哈，我也是可以很优雅的出场了。啊，我是琴弦啊。
0: 琴弦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家人、弟兄姊妹。那小燕老师我拉不了了、因为他要休息休息。
0: 是的，
1: 他身体要休养一下哈。
0: 是的是的，我们昨天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了，请大家呢纪念我们的小燕老师，因为呢他得了甲流。那这一阵子呢，我发现了感冒的人其实不是这些日子，
1: 对，
0: 是大概有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
1: 啊、是的。
0: 我身边的人感冒通常都要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也就是快一个月才完全的康复。
1: 这感觉病毒越来越厉害了。
0: 对对，所以小燕老师呢这回的感冒呢也是呢拖得挺长，而且呢、因为他身体比较弱的缘故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康复者，癌症康复者，所以呢这些感冒呢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拖长一点，但对小燕老师来讲呢，不但是要拖更长，而且呢他可能症状严重，所以他要进医院啊做检查。
1: 是，
0: 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很有侠义精神的江湖游侠琴弦老师就闪亮亮的水灵灵的，
1: 天啊，好感谢，
0: 亮堂堂的出场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跳加速了。谢谢文慧老师啊。那我是代班小王子嘛，所以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代班小王子就会出场了。
0: 哎，文慧也要在这里呢欢迎我的老乡聪灵
1: 啊。聪灵在吗？
0: 在，因为我们知道呢，聪灵呢这个时间点都在上班了，
1: 对啊，
0: 已经在忙着呢准备呢开店的一些事情，
1: 对，
0: 所以呢他出现就代表他放假。聪灵，你放年假吗？还是又有台风呢？因为呢台风红霞呢已经进入内地，那么我希望福建啊广西啊广东这一带的家人们可以给我们报个消息。我看到成都暴雨，所以请大家出行真的是要小心，最近太多什么山洪爆发，然后去旅行的人啊或者是正在工作的人都一下子呢就面临到呢失去生命这样的一个灾害。
1: 那听说这个红霞来之前呢当局呢已经转移人员超过数十万人了。
0: 对，所以请大家呢出行一定要小心，如果到一些郊外呢更要看看呢当地的天气预报。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给耶稣的一封信呢讲到呢恐惧和信任。诶，这两者之间怎么会连在一块呢？
1: 这两者恐惧与信任。
0: 对呀、
1: 啊。哦，那又要听这封信讲什么了。
0: 对对对。
1: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关联。
0: 好，然后接着呢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夏天天气好热啊、特别是台风来之前来之后呢真的是闷热，那么大伙儿想去玩水，我们就说说呢当你去玩水的时候呢穿泳衣选什么颜色的泳衣最安全。
1: 有趣有趣
0: 有趣啊。
1: 啊，
0: 然后就是这一周的经文以赛亚书55章1节，我们会进入经文来解释，有什么带导的事情赶快提上来。今天是由琴弦老师来为大家呢就是对的、然后呢邀请大家同心纪念的。哇，我好久没有敲铃铛。
1: 哇，终于敲了，由文慧老师亲自敲的了。
0: 对了，那今天敲铃铛呢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知识呢？就是7月28号原来是世界肝炎日。
1: 哦，这个好，这个好。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呢，提倡这些有病的节日都是好的，让人家可以，让我们可以关注这些健康的知识。对，
0: 对，这两天大家应该都很关注呢，大肠癌、结肠癌，因为日本那位作家
1: 啊，东野
0: 圭吾，
1: 圭吾，
0: 我不知道这个我是不是念对了，是是，我通常都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1: 应该是的哈，
0: 是，那么
1: 是结肠癌过剩的最近哈，
0: 是，应该就是7月23号嘛，那么昨天新闻公布，哇，这是陪着一代年轻人走过他们青春岁月的推理大师啊，文慧也是很喜欢他的作品，但是今天我们先把呢目光从那大肠、小肠、直肠、结肠移转到我们的肝。
1: 嗯，
0: 那世界肝炎日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定的7月28号，那么这一天呢也是乙肝的病毒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巴鲁克布隆伯格的生日
1: 哦，所以就定这一天纪念，
0: 对了，
1: 肝炎日啊，
0: 对了，因为是他发现乙肝，
1: 乙肝，
0: 那么我国呢已经通过普及乙肝疫苗接种，将儿童乙肝的感染呢减少了多少呢？
1: 哇，哎呀，这个厉害了，99%，
0: 对，好厉害哦，
1: 99%啊，
0: 对，我觉得好厉害啊，咱们国家做得好棒啊。然而呢，中国仍然有7500万慢性乙肝。还有呢，
1: 丙肝，
0: 哎，对，
1: 400万的丙型肝炎的感染者。
0: 对，你讲丙肝的时候，
1: 丙肝是丙肝啊？
0: 不是，不是的，我们这里讲的是丙型肝炎啊。那么这些感染呢，导致了中国超过80%的肝癌病例。
1: 嗯，
0: 所以80%的肝癌呢，是从乙肝、丙肝而来的。
1: 是，
0: 而肝癌呢，是中国的第二大癌症死因。
1: 嗯，是，
0: 好了，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讲。那平时怎么护肝呢？要吃些什么呢？
1: 蔬菜咯，水果咯。
0: 诶，蔬菜也有，
1: 嗯，
0: 也要挑的。就是如果呢，每个礼拜能够吃这一类的蔬菜，至少一回吧，我觉得是对肝好的。就是十字花科蔬菜。
1: 十字花。
0: 不是十字架。
1: okay,
0: 我还特别讲的慢一点，
1: 那你是讲一个笑话？
0: 对
1: 啊，十字花是那些野菜花，
0: 对，花椰菜，
1: 花椰菜，
0: 还有羽衣甘蓝、
1: 哦、
0: 高丽菜，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硫代葡萄糖苷，
1: 嗯，
0: 哇，这个真的也是，
1: 啊、总之是好东西了。
0: 对了、啊，能够增强我们肝脏的解毒能力。好，所以呢、可以的话，西兰花也是啊。
1: 西兰花我好喜欢吃。
0: 我也是、啊，所以呢，记住了，花椰菜、羽衣甘蓝、高丽菜、西兰花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接下来就是绿茶。
1: 绿茶好，绿茶听说就是可以减少这个脂肪的堆积和还有抗氧化的。
0: 对，肝脏脂肪、这是我们电台好几位男主持都有的毛病。例如我们的。
1: 例如小弟、
0: 还有万峰老师。
1: 对了。对对，
0: 那绿茶龙井喝起来，再来一个就是洛梨，
1: 就是牛油果，
0: 对，牛油果，对了，对，那内地呢是不是叫洛梨呢、我们这边习惯叫牛油果、含有健康的脂肪和抗发炎物质，能够协助修复肝脏细胞。
1: 哇，这个好东西啊哈。
0: 嗯，那最后一个，
1: 那最后一个这个很矛盾的，我不喜欢直接吃，但是这个其实真的很有营养的，
0: 对，而且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一定有它，
1: 大蒜。
0: 对了，大蒜，因为它含有硫化合物，能够启动肝脏酵素来排除体内的毒素。
1: 是，
0: 嗯，所以这几样东西在您的餐桌上有没有出现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律法的见证。诗篇119篇1-2节，
1: 行为正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有福了。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有福了。
0: 在圣经中经常出现以下的字词：律法、法度、训词、典章。看来呢，他们的意思差不多，但原来其实当中呢有着不同的重点的。而今天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律法和法度的意思。首先呢是律法，它是指神授予人的命令中最广泛而且是最具权威性的总称。希伯来原文的中文字音翻译呢是妥拉，这个字同样是摩西五经的另外一个名称。路加福音24章44节记述了耶稣在升天前曾经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当中的摩西的律法所指的就是摩西五经妥拉。还有是法度，它的原文呢原意是见证，在出埃及记25章16节提到的刻上十诫的法版，可以翻译为见证版，也有经文把它翻译为证据，可以参考创世纪31章52节。而约柜的另外一个名称呢就是法柜，也可以翻译为见证柜的。法度反映了律法作为神的见证，借着律法我们知道神是谁，并且更多的认识他。出埃及记20章1-17节告诉我们，神与以色列立约之后第一件事是颁布十诫。一方面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表明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而另一方面透过颁布律法，以色列更能够认识神，因为律法见证了神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尝试用谈恋爱交往来做一个比喻吧。恋人在他们交往以后呢，都会分享彼此的喜好、理想、价值观等等的，而透过这些分享呢，双方就可以彼此认识，进一步了解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整体上，我有以神的律法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吗？我有借着稳定的灵修和读经，进一步认识神，让神的话语为他做见证吗？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为神做见证，别人可以透过我们的言行更认识神。那我的见证有让神得荣耀吗？还是反而令人远离神呢？

0: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有福了。诗篇119篇第二节。
1: 常年期灵修，律法的见证，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8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早上的7:48，您正在收听的是7月28号星期二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刚才我们一起透过教会年历灵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日子，讲到律法。诶，我很喜欢今天大树呢，在第五空间呢，为我们呢送上的心灵维生素。他说呢，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8号，那么星期二，农历是6月15。人呐、切莫自以为是，地球离开了谁都会转，因为地球会自转嘛。古往今来，那恃才放肆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即使再能干，也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做好自己的事情，是金子总会发光。早安。
1: 哇，非常长的，
0: 我觉得有一点对，有一点醒世良言的感觉。
1: 对对对，提醒着自己要保持谦卑谦逊啊。
0: 是，那就像今天我们灵修一样嘛，我们呢也要呢好好的读神的律法，记住了，我们虽然在新约当中在真理里头我们得以自由，但不是让我们把律法呢抛到一边，而是呢让我们在圣灵里头呢，我们不是呢按着那些律法的规规条条来守，而是我们从心里甘心乐意去遵循神的话，很自然我们就守了律法了。
1: 对，正如李崇恩老师所说了，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为神做见证。其实其他人，例如我们身旁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呢，其实就是可能观察我们的言行，透过我们的言行，就让他从我们身上他能认识上帝是谁，耶稣是谁。所以我们的见证有没有让神得到荣耀呢？这是今天的其中一条问题啊，
0: 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现在呢真的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呢我看到呢，诶，我们有家人呢就说呢他那边下雨
1: 啊，
0: 那还好没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因为从上一周到这一周，我们看到很多因为暴雨就造成了生命的损失，
1: 那么有财产的损失，
0: 对
1: 等等、
0: 那有些人的家园就完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啊，就是呢好好的看着天气预告。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呢有任何的暴雨啊强降雨，不要勉强出行，我们关心大家的安全啊。好了，有任何带导的事情也再一次的说提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琴弦老师最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会跟大家同心来彼此守望，彼此纪念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写信啊。
1: 好，来，
0: 你的笔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拿着。
0: 你的电脑呢？
1: 电脑在我前面，一直在前面。
0: 好的，
1: 我就用小燕的头像一直登录。
0: 好的，好的，那就邀请大家跟着琴弦老师文慧一起来听《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世界令我实在太失望了，这个没有诚信的世界令我开始不敢相信任何事物。社会上发生毒奶事件、假鸡蛋，最近香港更出现药物问题，病人一直信任这些药物能够把他们的病治好，现在却发现原来有问题，那不是很恐怖吗？有时候我觉得信任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如果一个人叫我要相信他，那么我想反问那个人，他凭什么要我相信他？我认为信任跟沟通一样，是双向的吧。当我觉得那个人可以相信的时候，我才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他。相对而言，那个人也有责任要保守我的秘密，你说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信任可言。每次我把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我最好的朋友，他都没有帮我保守我的秘密，把我的事跟他的同事、家人、朋友分享。而且更离谱的是，我从另外一个人口中得知我自己的事，而那个人告诉我是我最好的朋友跟他说的。耶稣啊，你说这不是很恐怖吗？我一直都很信任他，相信他，结果他把我的信任放在哪里啊？每次我为这件事而生气，他就哭着跟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出来的，我是不小心才会说出来的，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可是结果呢？一次一次让我失望。这个人我跟他认识了10年，从小就一起长大，可是每一次他面对利益的时候，他总是选择出卖我，出卖一个一直很信任他的人。我真的觉得很恐怖，他让我觉得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人或者事可以值得我再去信任，不管是家人、爱人、朋友、同事，最好都要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要完全去信任他们。因为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爱和信任是没用的。 From 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圣经诗篇第56篇，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

你说你害怕，你怕什么呢？怕被拒绝吗？怕失败吗？怕被遗弃吗？请你好好的想一想，你究竟是在怕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事会令你这样的惧怕呢？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中，我告诉过你，我完全的爱可以驱散一切的恐惧。即使这样，为什么你还怕呢？是不是你该对我更有信心，学着在我的爱里安安静静地等候呢？想一想旧约创世纪的亚当和夏娃的例子吧。他们被魔鬼撒旦说服，以为我对他们有所隐瞒，才会把最好的东西留起来不给他们，所以他们不相信我，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想靠自己来得到最好的，到最后却发现自己当初应该要相信我。在创世纪三章十节那里，亚当犯罪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害怕。我再说，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害怕。他们的恐惧先是带来怀疑，无可避免的，更多恐惧又接踵而来了。至于你又如何呢？你也觉得我对你有所保留，或是不闻不问吗？当你心存怀疑的时候，就会面临一种想掌控局面的诱惑。这个时候，你不再降服于我，让我来统管你的心，而是让恐惧牵着你的鼻子走。到最后，你会成为忧虑的奴隶而失去控制。这是一条死路，其实你可以不用走到这个地步。我呢，

0: 谁呀？
1: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0: 哎，从哪里寄来的？
1: 良友电台。
0: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0: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之音人
0: 呢。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1: 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3: 今天是7月20日。

0: 8号，让我们呢期待着好好把今天过完，迎接明天良友电台的生日。那么现在呢，我们好好的听节目啊。8点09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今天呢，星期二，有文慧在这里，还有呢我们的好友侠义精神的代班小王子，
1: 是我秦贤。
0: 对了，
1: 家人好。
0: 对了，秦贤老师在第五空间的名字叫做没有秦贤的秦贤啊，
1: 是我的第一个二个号啊，小号了哈。
0: 是，那刚才呢给耶稣的一封信讲到恐惧啊，不但是因为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些伤害，对人不再呢有信任，有一种的恐惧，还有就是对未知的恐惧。
1: 嗯，
0: 那甚至有些基督徒就说呢，对主什么时候再来有恐惧
1: 哦，
0: 因为怕自己没有准备好嘛，
1: 哦，
0: 还有怕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没有做完
1: 的事啊，
0: 对，没有享受，
1: 哎呦，
0: 还有很多的滋味想去尝一尝，
1: 好多国家我也想去了，
0: 对，然后怕主再来的时候呢，自己交不了账啊，
1: 哎呀，
0: 那所以呢，好好的听耶稣说的话。我今天最大的一个得着，也是再次的提醒，那就是呢，当亚当犯罪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
1: 我害怕。
0: 我怕，对，哇，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在主里呢，神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怀疑胆怯或者是恐惧，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并且求神帮助我们。那好了，现在呢来谈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事情啊，根据国家卫计委还有公安部的统计显示，中国每年有近500000到14岁的孩子，每年呢50000死于意外伤害。
1: 哇，那么多，
0: 真的很多。其中呢，因为溺水身亡的孩子20000，50000当中有20000，对不对？差不多将近一半了。
1: 这也是他们死亡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啊。
0: 对，就是溺水
1: 身
0: 亡嘛，
1: 亡
0: 就是已经差不多哦，50000如果是
1: 20000都差不多一半，
0: 将近一半了，将近一半。那同期呢，死于交通事故的儿童是3000多名，所以你以为这个马路如虎口吗？不，是每年的夏天。那个有水的地方呢，如什么地狱深渊，对不对？
1: 哎呀，
0: 嗯，
1: 有一个说法是说西山莫溪水嘛。
0: 哦，
1: 七山莫七水
0: 啊。哦，七山莫七
1: 水，欺负的欺，对对对，
0: 嗯嗯，
1: 对对，
0: 好的。
1: 所以水啊，真的。
0: 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啊，
1: 令人恐惧了啊！
0: 对，那因为文慧呢是不会游泳的，所以我向来对水呢都是敬而远之、
1: 嗯。
0: 可是为了克服我恐惧的心态，
1: 所以学游泳了。
0: 对了，学游泳 啊，但是还
1: 学会了吗？
0: 还不会踩水，可是我会换气，我可以游来游去，
1: 游来游去了，可以。
0: 但是我一定要那个，就是马上停的时候，我的脚是可以立在地上的，
1: 立在
0: 不能到深水区。
1: 对对对，
0: 所以还不能算是会游啊、
1: 嗯。
0: 那我们游泳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要注意的，那就是你现在赶快想想你的泳衣是什么颜色。
1: 我黑色，我自己的泳裤是黑色的。
0: 那文慧，
1: 我不敢穿其他颜色。
0: 为什么穿蓝色啊？
1: 好像很出众
0: 啊！因为
1: 奇葩啊！
0: 秦贤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挺害羞的男士，我发现。
1: 穿的少了嘛，所以用黑色遮盖一些我的
0: 对不起
1: 缺点呢。
0: 对不起，在泳池大家都是穿的差不多的。
1: 我知道，但是我胖胖了嘛，你知道。
0: 我建议你跟万峰一起。
1: 哎，不要不要，
0: 你就不会有，你不会有任何觉得。
1: 我们会很尴尬的，我觉得。
0: 好，
1: 好，
0: 那文慧呢？文慧想想，我的泳衣应该是蓝色的。
1: 哦、哎呀，蓝色的，
0: 我们两个都不行
1: 啊。为啥蓝色是不行的吗？
0: 因为呢，根据呢一项的对，有一项的研究是来自专业机构的研究哦，他们就研究呢泳衣的颜色对孩子安全的影响。那么实验呢是在室内泳池。户外水域，例如呢，这个溪流啊湖当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的水面，有波浪的水面，哎，可见度有多少？得出一个结论：白色、浅蓝色、深色、青色泳衣是最容易在水里 隐身的、
1: 啊、当然了，我就觉得因为是白色浅蓝色，就好像那些水的颜色，
0: 对啊，那么深色呢、哦、
1: 深色可能有些你在野外那些湖那些可能的树木啊什么的，
0: 对，
1: 可能也会跟他们造成一个好像保护色的这个效果，
0: 对对，
1: 不容易看见，
0: 是的，秦贤老师说对了啊。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游泳的时候呢，就是除了会露出水面的头部、嗯、几乎看不清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
1: 有时候有脚咯，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水花那真正发生溺水的时候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被发现、
1: 嗯、
0: 其实很容易呢被周围的人甚至救生员忽视、
1: 嗯、
0: 蓝色泳衣会加大救生人员辨识位置的难度，可能导致救助时间拖延、
1: 嗯、
0: 另外呢，白色的布料在游泳池当中很难被发现，所以呢同样不推荐白色的。所以记住，白色、浅蓝色、蓝色、深色、青色、藏青色、黑色都很容易在水里
1: 隐身。好，那剩下来的其他颜色的就可以穿了吧？
0: 对，都是秦贤老师不太敢穿的、最好选择颜色鲜亮、
1: 为了保命可能要穿
0: 明显的泳衣、
1: 嗯、
0: 那和泳池的颜色的反差越大越好，例如橙色啊、黄色，而且呢有机构还做过调查，
1: 那就是荧光，
0: 对，荧光橙、荧光黄、荧光绿，哇，我也不敢穿哎，怎么办？
1: 我觉得其实在野外啊，不论你上山或者是下海呢，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了。
0: 对啊，
1: 穿这些颜色都
0: 好像到如果你去爬山也最好穿。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我是爬山，我是跑山越野跑的嘛，所以我也是有那些老师也教导我们不要穿那些深色的
0: 或者什么绿色的、浅绿色的。
1: 有时候我们晚上会越野，晚上会跑那些山头的时候，就要穿这些荧光黄、荧光红。
0: 对，那例如如果你在山里头迷路了，就算无人机想发现你，你穿的颜色太会隐藏了、也不容易发现你啊。所以呢，虽然呢觉得有一点别扭，我们都是比较害羞内敛的人，
1: 但为了保命，
0: 对，为了保命把荧光橙、荧光绿、荧光黄给穿起来。
1: 包萌萌说戴个泳帽就好了嘛。
0: 哦，
1: 也行，但是你也要同样的要那些很出众的颜色，
0: 对对，
1: 鲜艳的颜色才行。 对，
0: 对，那如果你觉得荧光实在太闪了那粉色、紫色也不错。
1: 有差吗？
0: 有差、啊、我会选粉色或紫色了、特别紫色的可以的、可以的啊，女士们。那为父母啊有智慧安排照顾孩子们、特别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没想过吧，我们要好好的来祷告。
1: 没想过是2万名儿童，
0: 对，没想过，
1: 因为这个
0: 还有父母安排孩子，哎，你去学游泳，你没想过也要替他选择泳衣的颜色吧？不是孩子喜欢的，而是孩子能够保命的。
1: 不，安全起见，其实讲那么多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
0: 对，对，所以为父母啊，对不起啊，
1: 我们会
0: 讲得太快了，为我们的父母有智慧安排照顾孩子的暑假，让孩子有快乐安全的暑假生活，我们要好好的一起祷告。
2: 良友电台台庆77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3: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大家好，我是阿琴。
5: 那阿琴姊妹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
4: 如果说早吧，就很早，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用收音机收听。后来断了一段时间，在后面用2007年的时候再开始，听收音机。就听晨曦讲座的三老，那个时候隐隐约约的听到。在后面就到了2010年就用电脑收听。那时候就开始收听空中辅导，轻轻不断电。拥抱每一天，就自己调频。偶然听到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林真儿老师的《恋爱季节》吧，反正那个声音很好听。那个时候自己刚刚十几岁，也特别的向往，所以就在那里听。但是很可惜会断。2007年的时候，后来就开始用电脑听，电脑听之后就有这个手机，然后就一直下载着这个 APP， 就一直听到现在。现在听的很多，因为会用那个，有的时候会用倍速快一点的，所以就可以收听它很多。
6: 大家好，我是阿晴姊妹的女儿小江姊妹。我记得是当时是妈妈给我找了一个专门给小朋友听的节目，就像欢乐卡恰碰还有爆米花这样子的，更多是听它里面的故事。
4: 嗯，
6: 印象最深的就是欢乐卡恰碰里面的立新姐姐，小时候更多是当故事听吧。
4: 嗯，
6: 直到后面早上起来也听到我的妈妈也在听像线上今天。
4: 嗯，
6: 我的感受可能更简单一点。
4: 嗯，
6: 就是在我学习很累的时候，每一次回到家然后听到那些节目就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因为像家人一样，你从小听到大很熟悉了。嗯，感觉像上帝也是对我们是这样子的。
2: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五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3: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2: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3: 值得被纪念；
2: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3: 想。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55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要注意呢，以赛亚书55章1节呢是一个命令，是神的呼吁，也是一个命令。首先呢，一节之前呢有一个词，就是呢唉，祸灾，这个感叹词，这个惊叹词呢在这里出现，表达受众要注意听，因为这是神在呼唤他的听众。那么为何百姓要注意听呢？
1: 唉，祸灾嘛，就是哀灾的意思。神呢告诉百姓呢，再不回转亲近神呢就太晚了。因为历史中呢，我们看到以色列那些顽梗伯逆经历过多少次不就近神的抉择呢，通常都会带来灭国之灾。所以在感叹词之后就是命令式的，神要命令他的百姓要听他的话。
0: 那么神要百姓听什么呢？首先是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一切干渴的是指灵魂饥渴的人，这是以赛亚书专用语。那么都当就近水来的水，象征属灵的滋润。我们可以参考箴言书9章5节智慧所发出的邀请，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那新约的基督徒啊，应该说新约的基督对，也有类似邀请人来喝生命之泉。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4章14节，
1: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0: 对，我们也可以呢看约翰福音7章37节的经文，有同样的呼吁。神虽然发出邀请了，但人真可以享受神丰盛的恩典吗？当然可以，因为先知说什么？
1: 先知说，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0: 对，首先呢，神丰盛的恩典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人买不到也买不起的。神的恩典都是白白赐给人的，这对当时沦落异乡的百姓来说是何等有福的应许。而酒和奶呢，在干旱的时候，酒和奶都是奢侈品，比喻神丰盛的恩典，使人属灵生命得到滋润。所以呢，神给的恩典不只是够用，对干渴的人来说呢，更是奢侈的享受。神应许那些口渴的人要来到水泉，没有钱的都可以买和吃，只要愿意都可以来，而且可以得到比水更加珍贵的酒和奶。所以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1: 好，今天思考的问题是呢，食物需要花钱买吗？只能够满足肉体的需要，而且也是只能够持续很短的时间。那神为我们提供的营养呢，是免费的，只喂养我们的灵魂，那我们该如何得到它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有新的一天可以听节目，也可以呢亲近你。谢谢你啊、让我们呢透过节目可以召聚在一起。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红霞台风呢已经掠过了广东沿岸一带，那希望主啊你怜悯，不要带来太多的破坏，不要带来太多的伤害。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家人还有其他的同胞都是平安度过这一次的风灾的危机。我们也为着小燕老师祷告。小燕老师在上个星期已经进医院，那听说昨天已经出院了，这次他感染了这个甲流啊、是非常辛苦的啊。他也经历过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在医院的日子，求神你保守他。那他出院之后呢还要休息数天才回到我们当中，求神保守他的身体恢复健康。我们也为着我们家人啊的一些需要祷告，求神你保守呢。微尘分享有一位徐姊妹，昨天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啊、一些撞车的事情，人没有受伤，但是对方呢依然不依不饶的啊。但是因为姊妹心脏不好，就怕这个争吵就影响她的身体，求神怜悯安慰。也为着阿琴，她分享啊，开始明天呢开始一年3天有这个夏令营的时间，求神你守望这个夏令营能够 顺利的举行，也为着幸福一号啊，也为着他分享过他的老家呢，父亲跟哥哥的关系总是不好啊，可能他们这性格的问题呢，常常就让人觉得很难相处。但是求神也保守啊，我们家人的家人啊，希望他们能够和睦共处，求神亲自管教。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0: 阿门。
2: 良友台庆七十七，数算主恩每一天。
3: 7月29日约定你两场聚会空中见。
2: 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3: 献上心。
2: 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3: 普新篇。
2: 全新惊喜在后面。
3: 一切保密在心间。
2: 知音人，
3: 咱们729台庆，
2: 不见不散。
0: 哇，明天就是729了啊，那开盲盒、然后知道电台的大秘密。好，那么就等待明天呢，一起来参与台庆的活动。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秦贤。
0: 再见。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池塘故事的大结局。透过今天的大结局，真儿非常的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更深的体会神的伟大和全能，以及我们人要在伟大的神面前应当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透过你指头所造的天并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就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向你存着敬虔的心，好叫我们日常的生活也能够反映出你荣美的形象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说到，那一些搬家派呢，已经慢慢陆陆续续的被蛤蟆大哥搬到了全新的居所，而留下来的这些不愿意搬家的居民，却在每一天的宴乐当中消耗着自己，在没有任何的警觉之中，有一天，存留派的居民忽然发现，他们居住的小池塘不仅没有越来越大，反而是越来越狭小，越来越拥挤了。他们恍然大悟，原来一直以为最完美的生存环境小池塘正以飞快的速度在干涸和消失。每一天，每一个家庭都有死难者，家家都有哀嚎的声音。可惜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当初错误的决定，而是把所有的怒气和埋怨矛头都指向了蛤蟆大哥。当蛤蟆大哥带着一些人要回来帮助和解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群起而攻之，说这一切都是蛤蟆大哥所惹来的祸，如果不是因为蛤蟆大哥诅咒他们的话，他们现在还过着安逸的生活呢。就这样，在存留派居民的哭嚎咒骂不愿意悔改的声音当中，整个池塘就渐渐地干涸了，土地裂成一块一块的，把一个一个渐渐死亡的生命活活地吞吃了。而在森林的那一边，在那片水资源丰富树荫遮盖的湿地上面，所有获救的池塘居民们心灵里虽然惋惜这一群不愿意悔改的原来的邻居同胞们，但是心中却更多的被蛤蟆大哥还有青蛙小弟他们的爱和他们愿意扶持帮助人，以及他们在整个解救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而深深的感动。于是呢，这一群新的居民就结成了一个同盟，他们决定以后要学习成长和改变，要让猫头鹰爷爷给他们上课，还决定在这个森林附近所有的湿地上面去拯救挽回所有愿意搬家加入他们的新居所的居民。于是他们每一天的使命就是由蛤蟆大哥带领着青蛙小弟三蹦两跳地去造访这个森林周围的各个小池塘，去邀请那里的居民和他们同住，分享这一片湿地的资源。在他们的努力中，总有人会选择相信，也总有人选择不信。 选择相信的就举家搬迁，不管有多么的困难，他们都愿意放下他们所谓的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他们积累的那些短暂的财富，只是单纯的存着一颗对未来的信心，来到这个新的居住环境，重新开始安家。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呢，他们就守着自己的金银财宝和他们所积累的那些地上的财富，在干旱来临的时候，统统随着那些带不走也吃不饱的食物和财物，渐渐地死去。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其实还在持续着，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正在继续着。有时候我们会被生活中琐碎的事物蒙蔽，忘记了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会结束，主耶稣迟早有一天会再来。我们常常忙碌，来不及观看神的创造，也不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去体会神的心意，观察他的作为。其实每一天，上帝都在向人类呼喊，他爱世人，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我们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今天的经文中提到，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迷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而是从小选择信靠顺服，清醒专注地追求永恒的事，不被罪恶辖制，也记得努力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成为神使用的人，带给这个黑暗世界光明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落在最终，活在最终。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19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篇诗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如何从创造中看见神的伟大，第二，我们在伟大的神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愿神借着今天的讨论、祷告和分享，能够更深地激励我们每一个大人孩子，都能够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保持清醒，不要白占地图，空过年日，让我们能够将神的好消息传给还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愿神激励我们每一个都活在使命感中。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的思考。今天呢，真儿就要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很多的人都是活在悔恨当中，对已经过去的时间和事情后悔，常常活在过去，一边懊悔着光阴似箭，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一边却打不起精神，无法再一次重新出发，导致了很多人的人生就成了一场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持续不断的懊悔，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应当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对时间的不同的认知，对时间的创造主神他的主权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有一个不断的认识突破和更新，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有限的线性时间当中去经历永恒那一个无限的能力和他从未改变过的至善至美的计划和旨意。正儿呢，常被听众还有学生们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可以改变一件事，你会改变什么？虽然真儿已经确定了这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根本无效的问题，但每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会有试探。回去，是啊，如果可以回去，那该多好，有好多的错误，好多的罪，好多的伤痛，可能可以得到缓解，得到更新，得到避免。这样的一个视角实际上是把我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想要代替神，它不仅加强了我们的悔恨感，它对我们现今的力量也是于事无补的。是的，我无法回到过去，在那一个线性的时间点做出调整和改变，但是现今我对待我的生命的态度却是我可以完全做出选择的。所以真儿通常会回答孩子们，回答我的学生，其实如果对过往的事情不停地后悔，常常活在过去，它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为什么要这么说？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神是我过去的主，是我现在的主，也是我未来的主，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当我们被过去捆绑的时候，他只是表明了我们相信过去的错误可能比神的恩典更大，我们相信我们犯的错可能比神的赦免更有力量，我们相信过去可以定义我们，不是基督在他的恩典和宝血当中重新定义我们。所以这就是缺乏信心的核心所在，我们不断地想要去改变过去，因为我们无法相信我现今已经被爱了，被接纳了，基督就是在我的过去，我的未来，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我为什么还要纠结于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呢？我以为我比神更有智慧吗？我以为我改变了我的过去就会让我现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这难道不是变相的在否认耶稣基督完全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是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吗？我难道不是间接的向世界说，我可以导致我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只要我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行为和决定？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说法是把我们从永恒当中抽离出来，又再次局限回了今生这个线性的时间当中。我们只为今生而活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不断的懊悔，我们总觉得回到过去改变一些决定会让我们今生过得更好一些，但我们忘记了在永恒里面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与永恒彻底的决裂了。只有基督进入到我们今生的时间里，才能够把我们再次带回去。
此，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了，让我们专注基督的赦免之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仍然活在旧事当中，就是不相信他已经过去了，就是不相信神已经将我的罪疚、他人的罪疚挪开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如果我们抓住过去，就是把神已经挪走的那些错再拉回来，再重新看一遍，再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义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信心的表现。当保罗强调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保罗不是在说他没有过去，他不承认他的过去，他是逼迫教会的人，他是身上有血债的人，他是有着极其黑暗历史的人，但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在向世人宣告，我选择不让过去定义我，我选择让基督的宝血遮盖我，并且重新用他的永恒来定义我。这是信心的表现，这是他完全的相信神已经涂抹我们的过犯如后云消散，他不再纪念我们的恶了。当然保罗说的忘记背后里面也包含了他的那些优点、恩赐和出人头地的才干、高人一筹的教育水平和家世背景，他不觉得他过往的历史有什么值得他拿出来懊悔或者是夸赞的，一切都在神那奥秘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有序的在开展着。哪怕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跌倒，哪怕是我们至深的黑暗或者是至高的光荣，只要我们能够认同上帝那恩慈的主权，我们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不会浪费，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活在过去的人，他是一个对神的主权和恩典没有信心的表现。因为不断活在过去，他隐藏着一种心态，我是可以掌控结果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出于伊甸园里的骄傲，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生命的主，以为我们可以做上帝，所以我要回到过去，可以修改我自己的人生。很多的懊悔其实并不是谦卑，而是说啊，我不应该犯那个错的，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我应该可以活得不一样。这不是对神的失望，而是对自己的失望，它是一种出于自我中心的悔恨。但是出于信心的悔恨呢，就生出盼望，生出悔改的一种态度来。虽然我软弱，但神的恩典更大，虽然我跌倒，但神的能力能够将我扶起来，虽然我羞愧难当，抬不起头来，但神的救恩却叫我把头抬起来，可以去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开始我的每一个明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不知道你是习惯活在过去呢，还是习惯幻想未来。不管你是活在过去还是活在未来，你会发现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迈出今天的脚步。我是要以信心迈出今天的这一步呢，还是犹豫不决地继续躺平，或者是做着白日梦呢？每一个不是活在当下的人，其实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我们总想着我要做点什么来调整我自己的状态，却没有想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都是他在线性时间里面给我们永恒的应许和源源不断的资源。但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肯呢？以赛亚书30:15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竟自不肯。这一段经文说的是如此的直白，他直接把我们里面那个对神的恩典和主权不足的信心赤露无遗地向我们表明出来。是呀，我们每一天活在自己的时间里，做自己时间的主，我们怎么可能凭着信心相信无论是我的过往还是我的未来都写在他的册子之上？那么我要做的就是不断的选择信靠，不断的选择顺服，不断的选择去荣耀他。记得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出卖我啊，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一句伟大的阐述也让我们看到神能够把我们的人生的悲剧翻转成为救赎的一部分。哪怕这些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比如说父母亲怎么要把我过继给其他人，为什么我从小就被抛弃了，为什么我的父母从小离异让我经受这么多人生的苦楚，为什么我家要如此的贫穷，为什么我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受逼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活在过去的悲剧里，却看不到上帝的主权，他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真的能像约瑟这样去充满爱、喜悦、感恩的去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并且对神充满了敬畏吗？活在过去，或者是不愿意珍惜当下，不断躺平摆烂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神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主权，在我生命故事当中的主权，看不到他又至善又至美的旨意。所以今天是时候回转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悔恨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今的态度，让我们不断地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同时却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活在过去的人阻碍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断的工作，它会让我们停滞不前，它会让我们每一天都在撒旦的控告、自我的不满以及对明天的忧虑当中。它不仅仅不会改变过去，也不会创造更好的未来，只会偷走我们今天的喜乐和恩典，它会蒙蔽我们未来的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一刻回应神在永恒里面的呼召吧。他不单单已经赦免了我们的过去，他还能使用我们的过去，他让我们经历在线性的时间和人生长河当中的高山低谷，是因为他早就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更荣美的将来。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眼光看下来，我们就会有更深的感恩，更深的信靠，也会带出更大的能力和更美的见证。毕竟活在过去的人是一个被捆绑的人，活在悔恨当中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过去太大了，而是因为他看见的神太小了。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神却能救赎我们的过去。我们回不到过去，但神却能使用我们的过去。信心不是让我们否认过去，而是让我们将我们一生所有的时间点、所有的故事都交在他的手中，包含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以及呢尚未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时间的主掌管我们的一生。
也愿意我们将自己所有的时间献上为他而活。明天呢，真儿就要以最后的一讲来分享我们的信徒在今生活着如何看待我们的时间，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如何用忠心管家的心态来管理我们的时间。好，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我们往往认为啊，我们的父母是超人，他们什么都能做，他们什么都会做。
1: 立刻在他的手机上帮他把所有的信息按规则办好之后，我发现我爸爸那天人就放松了。
0: 然后我妈说，哎呀，今天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啊，看他摔下来的时候啊，我就坐在那儿一动都动不了了。
1: 真的是求神给我们再多一点耐心，再多一点对父母体恤的心，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对我们的父母孝敬再多一点。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3: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跟安好弟兄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那么我们之前的四期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孝敬父母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往往呢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却忽略了这个应许。
1: 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的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其实神的心意啊，满满的包含在他对我们遵守他的这个话语的应许当中哈，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要得到从神而来的赐福。那今天呢，我们又要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新的主题了，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我们觉得不容易做的地方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先来看一看有哪些方面啊，是我们觉得比较困难的。
0: 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孝敬父母比较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对年老的父母啊，体恤理解不够。我们往往认为啊，我们的父母是超人，他们什么都能做，他们什么都会做，做得不好，做得不够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多简单的事儿啊，怎么就做不好呢？多容易学的事情啊，怎么就学不会啊？当我们对父母有这样的情绪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孝敬父母也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1: 今天我们说的这第一个原因啊，

0: 知道我们的父母啊，他们不是超人呢、啊。刚才我在听安好弟兄分享这点的时候呢，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们潜意识里面会觉得我们的父母好像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应该会做，而且什么都做得好呢？是因为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父母养育我们长大的那些年呀、啊，我们是孩子啊。然后呢，我们眼中的父母真的，他们工作很辛苦，然后家里家外的忙，供应我们的需要，养育我们长大，所以在我们很幼小的这种一直成长的这个心灵当中呢，我们眼目中的父母似乎是什么都能够帮我们做的哈。他们确实是那个时候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啊，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他们的辛苦。那等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离开父母，那大部分的人呢就跟父母不在一起生活了哈。那有的还是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城市哈，不同的这种环境。那等到有一天可能父母年老又需要我们啊多一点照顾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啊都不了解我们的父母，其实能力也会下降的。体力啊精力啊都会随着年龄增长，人慢慢衰老会下降的。那尤其是现在哈、啊、你看这个新科技啊，咱们有时候学起来都还要花点时间呢哈、啊、你像新的这种手机啊，新的这个电脑出来啊，有些功能怎么用啊，我都还要去问我家的闺女哈、啊、何况我们的60岁70岁甚至80岁的老人呢。说到这个新技术啊，我们是觉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哈、啊、你看出门咱都不用带现金了哈，那一个手机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了哈。
1: 是，
0: 但是对于我们的父辈们来说呀，他们要学这样一个在我们眼中看来很简单的这么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讲真的是需要花蛮多精力，甚至他可能会觉得我能学得会吗？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啊？其实你说他们拿着这个现金去买菜，他们觉得挺容易啊，你找我零钱不是挺好吗？那现在你看还要扫码，那我手机里边还要把我的这个微信跟我的那个账户连起来啊，那怎么连呀、啊？怎么输我的那一长串的信息啊？等等。尤其是疫情的原因哈、啊，那我们出行各方面我们都知道要有各种的这个健康码，你没这个健康码就不能离开，你坐火车呀，你坐飞机啊，都非常的麻烦哈、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我父母因为整个的疫情期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等疫情好一些的时候可以出门的时候，他们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要坐飞机。那我就发现呢，买好飞机票之后呢，我的爸爸呢就挺紧张的那几天，然后他提前大概一两周他就已经很紧张，到机场这个健康码怎么办啊，就是我的手机怎么才能够顺利的这个信息让我可以登机。所以他就很紧张，因为他都要每个人用每个人自己的手机里边的那个信息才可以的，所以即使我们送他去机场，但是要用的还是他自己的手机的那个号码才可以的哈。那我就发现我爸爸就比平时要紧张很多。其实当时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啊，我说到社区问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个社区人家会告诉你有哪些政策新出台了，咱们要怎么按照这个政策能够把这个健康码顺利的咱们能够办好，你能够登记。我说你不用担心。但是我发现我爸爸的神态就是非常非常紧张，他就是担心万一哪个地方没搞好，是不是除了这个健康码还需要别的什么证明啊？证明我这一段时间我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等等等等啊。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人家那个社区出了政策，咱们不是手机上弄一下不就好了吗？这不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吗？我爸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呀，其实我爸爸是对一个新出现这个新的事物啊，他具有这种觉得这是件很难的事儿对他来说。那所以呢，他对于政府出台的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呢他就很紧张，生怕自己哪个地方没做好，那出门受到影响，赶不上飞机怎么办？他会有一连串的这种忧虑哈。这个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感恩啊，神就提醒我，就让我看到，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爸爸，他就有点像小孩子那种紧张，要出远门之前的那种紧张。那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不用着急，我今天出门去买菜的时候呢，我就专门到那个社区的服务中心啊，我说我就问社区的人哈，我就把这个所有的要求和规定全部问清楚，我说你放心，我会拍照片回来给你。我说的拍照片是指一般社区中心会有一个张贴出来的那个办事流程哈。因为我发 万一我爸爸他有点担心，万一我问不清楚或者我漏掉了哪一条怎么办？
1: 是
0: 啊，我说你放心，我拍照片回来给你。
1: 嗯，
0: 我就真的去了社区中心，然后拍了人家那个要求的每一项规则，确实你甭说，还真有那么七八项，就是一张 A4 纸那么大哈，每一条每一条你要怎么样，每一个规定哈，那我就拍回来跟我爸爸，我说你放心，我说我来帮你把每一条每一条咱们都按照这个规矩办理好。啊，并且提前24小时怎么怎么样哈 啊！我说你放心吧。好，结果那天我回来跟我爸爸呢，就花了大概有15分钟时间吧，把这个每一个规定呢都跟他每一条都跟他讲一讲。我说你看这一条你是符合的，
1: 嗯，
0: 那条呢，我说咱现在就在手机上，咱们现在就输入咱的信息哈。哇，我就发现花了这15分钟跟我爸爸做了详细的讲解，并且立刻在他的手机上帮他把所有的信息按规则办好之后，我发现我爸爸那天人就放松了。
1: 是，
0: 其实离他上飞机呢还有那么一两天时间，但是他已经就紧张的我看快不行了。然后这件事情其实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让我觉得呀，新的生活，新的科技，新的环境，甚至是新发生的这些新事件哈，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很快适应的，其实对于70岁的老年人来说，还不要说80岁的哈，
1: 嗯，
0: 咱们就说这60、70岁的呀，他们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要去做的一个事儿。那这个时候呢，真的要再多一点耐心，教教咱们的父母，再多一点点心来体恤咱们的父母。
1: 哇，刚才听新月的分享啊，新月真的是体恤到了父母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学习新技能啊，甚至是对当前的新技术啊，都有一定的局限的，都有一种恐惧的。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年轻的儿女们，我们要多一点耐心，让他们能够便利的生活，便利的出行，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

0: 情绪说到这儿呢，安好也想到前几天呢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啊，也是跟我们的父母啊不是超人有关。当然呢，安好分享的是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们的能力啊其实也有下降的趋势啊，年龄大了，他们的手脚协调性啊、视觉呀、这些听力啊，往往都会有下降的趋势。因为前几天呢，安好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我跟太太呀、啊、工作确实很忙，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过来帮我们照看孩子，特别是我们家这个老二啊，才两岁半，一个小男孩，非常调皮。这一天呢，他们就很高兴的出门了，奶奶带着小孙子刚到公园不久，然后我家这个儿子呢，他要玩单杠，他手就撑到这个单杠上了，然后告诉奶奶，不用抱我，不用抱我。实际上奶奶没有有意要松手，就是要虚在这儿嘛，并没有有意的要完全松开。但是就这一瞬间，奶奶就没抱住，孩子就从单杠上脸朝地摔下来了，结果呢就把鼻梁就磕肿了，然后鼻子也割掉很大的一块皮。当时呢这个孩子哭得很厉害，然后我妈妈呢就把孩子处理好了，孩子就不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带着孩子也在这儿坚持玩了一上午。等到中午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先推门进屋跟我们说了一句，哎呀，今天孩子没看好，让孩子摔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才下意识的去瞅一眼我儿子的脸，哇，这个鼻子啊卡掉了很大的一块皮啊，然后血乎乎的啊，鲜红鲜红的。然后当时我心里也非常心疼啊，然后我就问了我妈一句，我说妈，这在哪摔的呀？我说话的语气呢有一点重了。这个时候我妈停顿了一下，我妈说，还能在哪儿啊？在公园呗，他要玩单杠，然后我就没抱住就摔下来了。然后我就听见我妈妈的语气呢非常小，甚至是有一点悲伤的情绪出现，我就不能再说了。尽管我的心里也想说，他才多大呀，又放心的让他自己玩，这是我心里想的。但是我听到我妈妈的语气已经不对了，声音也非常小了，然后我就把这句话也就咽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太太就过来了，看到我妈妈当时的表情啊，也听到了她说话的语气，然后我太太就安慰我妈妈说，妈没事儿，这孩子到这个年龄了，上蹿下跳的，然后也不听你的话，摔了也很正常，不要紧，你看他也没再摔坏，就卡破点皮儿，过几天就好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妈妈的这个情绪啊有所缓和。然后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妈妈也非常沉闷，中午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我太太也去哄的，下午带我家大女儿就出去玩，然后我太太呀在我家老二睡着的时候，她就从卧室里出来了，看到我妈妈就在沙发里坐着，他们娘俩就聊了一下。这是我太太复述给我的啊，我太太当时就问妈说，妈，今天你是不是吓坏了？然后我妈说，哎呀，今天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啊看他摔下来的时候啊，我就坐在那儿一动都动不了了，然后是周围两个阿姨看见我不能动了，然后过来安慰我说，老姐姐你不用担心，没事没事，赶快把孩子扶起来处理一下，用清水啊给冲洗冲洗。然后我妈说才缓过神来，说当时我马上就想回家了，但是他又不哭了，那我就在这玩这一上午吧。我妈说当时啊我就想抱，但是我就抓不住啊。后来我太太就说，她说妈不要紧，说都能够理解，说年龄都这么大了，帮我们照看孩子已经不容易了，这个孩子上蹿下跳的时候，要攀爬的时候，作为我们年轻力壮的父母照看起来都比较费劲，何况你呢。然后我妈就跟我太太说，好在你们两个今天没有说我呀，如果你们今天再数落我一顿，我可咋办呢。真的是给我妈妈吓坏了。安好呢讲这件事儿，也是给我们年轻的父母啊一个提醒，我们要体恤我们的父母确实不是超人，他们在照看孩子的过程中啊，手脚可能都跟不上，当有这样的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过多的责备我们的父母，就当我们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心里已经很心疼孩子了，他们心里已经有很多的自责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多一些体恤，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感恩。我们的父母没有义务过来帮我们照看孩子，他们过来帮我们照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非常感恩我们的父母了。
1: 哇，安好，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真是发生在你们家的这个真实的事情啊。其实啊， 也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咱们家里边的事情啊。我刚刚特别感动的一点呢，是你的太太，是你的太太在中午孩子睡着的时候哈，专门走到客厅里，陪着你妈妈聊的那一小段话，真的让我非

0: 二胎，在他家那个弟弟家的老二。那妈妈真的是已经70多岁了呀。
1: 嗯，
0: 那他说一般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妈妈在带孩子这个时间，他从来都不跟他妈妈打电话，就是老人家带着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他从来在这个时间段不给他妈妈打电话，因为他知道妈妈一边接电话一边又照看孩子的时候可能会容易发生危险。因为老人家他的反应的这种速度已经比较慢了，
2: 是
0: 那他接着电话，如果小孩万一怎么样的话，他可能根本就跟不上，他的这个注意力根本就顾不过来。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老人家他们体力精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尤其在这个年纪哈。
2: 对
0: 啊，他真的不是有心的，就像你说你的妈妈是下意识的就把手松开一下。
2: 对
0: 啊，尤其要是带孩子啊，在这个很调皮的年龄段呀，而且你想这个小孩慢慢长大，他的体力也越来越大了呀，甚至他跑的那个速度，他在前面跑，后面的老人根本就跟不上了哈。
2: 是，我也是真的是很感恩，因为也是有神在我们这个家里，让我们家人之间呢都能够很好的懂得体恤，很好的懂得感恩。其实有的父母呢不是过来给我们照看孩子，就是我们儿女出于孝顺要把父母接到我们身边来居住的时候，给老人也要更多的体恤，也要理解他们不是超人，从一个已经习惯的环境又重新的适应这个跟儿女在一起生活这个新环境，都有一个过程和时间，那这个时候也要很好的去体恤理解他们。比如说刚到一个新城市了，他们去哪儿都很陌生，去买菜呀，甚至是出去散散步啊，哪儿哪儿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新的，他们难免呢心里就会生出很多的担心。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儿女要更好的去理解他们，然后很好的耐心的带着他们去适应适应周边的环境，适应适应家里的比如说洗衣机啊，微波炉啊，又是燃气灶啊，怎么操作的过程啊，都要跟他们说清楚，然后才能够让他们很好的放轻松的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0: 哇，说到这个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做子女的有时候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去一个新环境，我们会特别多的耐心哈，教小孩这里是这个那里是那个哈，我们又不怕花时间又不怕花精力哈。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我们好像就觉得，哎，我带你已经走了一遍了，怎么第二遍你还不知道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啊？哈，我们就觉得，哎，好像他们就应该知道了啊，一次就明白了哈。
2: 嗯，
0: 哇，真的不容易，真的是求神给我们再多一点耐心，再多一点对父母体恤的心，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对我们的父母孝敬再多一点。
2: 是这样。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和往常一样，我们将利用两次节目的时间来思想这个信息，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收听。在收听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请随时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交流。好的，这次我们进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九节，谈谈四个要点。如果你做笔记，请写下来。第一是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最近我读到一首由一个14岁的大男孩所写的作品，这位男孩原有很棒的写自由诗的天赋，他写到你跟我都有的属于这个世代人们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他的诗这样写道，那是春天，但是夏天才是我想要的，温暖的日子，很棒的户外，那是夏天，但是秋天才是我想要的，色彩缤纷的树叶，干冷清冽的空气，那是秋天，但是冬天才是我想要的，美丽的皑皑白雪，欢愉的节庆气氛，那是冬天，但是春天才是我想要的，动人的温暖，自然绽放的茂盛繁花。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渴望长大成人，自由尊重。我只有20岁，但是渴望年长如30，成熟世故。我已来到中年，但是我渴望回到20，年轻自由奔放。我已经退休，但是我渴望回到中年，心灵自由奔放。如今我已经来到生命的终点，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我不知道你对这首诗是否感同身受呢？但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谈到生命，你会发觉这首诗是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这种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就像乱涛拍岸，永无终止，生命的动荡和不安始终在那里。好的，我们开始谈第一个重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带给我们这个真理，就是问题来自于忧虑。保罗很明显地知道忧虑这个问题存在于腓立比教会的少数基督徒群体之中。我并不知道确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前几节经文中知道，在腓立比的肢体之间 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有两个妇女相处的并不融洽。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是有些错误的教师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教导。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大约写于公元60年到63年。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焚烧罗马城，并且将这件事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因此受到迫害，许多居住在腓立比的人在那段特别的时期看到人们对基督徒的敌对和仇视。因为经历很严重的迫害和艰难，有些基督徒因此引发一些令人担心的焦虑问题，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有些人认为一无挂虑四个字听起来像少年人的生活，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如此。挂虑是忧虑的意思，从字面上来说，保罗所说的是一无挂虑，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被思虑烦恼所控制。我想到新约圣经中一个关于忧虑的极佳例子，他的名字是马大。马大的事迹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第41节那里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很明显的，马大是被思虑烦恼的妇女，一个非常忧虑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到34节告诉我们，我们依赖的是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不必为日常的事情忧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还有未来如何而忧虑。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容许让忧虑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当我们被忧虑充满，我们就会阻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妨碍上帝想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所以保罗马上写信给信徒，他说，这就是我要你们明白了解的，我不要你们被忧虑充满。事实上他说，我不要你对任何事情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记得几年前我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法国士兵的故事，他随身带着一个关于忧虑的小秘方，我想大约是听天由命之类的内容。他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秘方是这样的，两件事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在前线就是在后方。如果你在前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处于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暴露在危险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受伤就是没有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康复就是死亡。如果你康复的话，你就无需忧虑，如果你死亡的话，你就更加不必忧虑了。所以现在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一遍，并且把它们全部整理出来，有点像是忧虑的宿命论。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谈论，他们也把所有的可能都整理出来，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经想到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情况，而它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我就不必忧虑。有一个医生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那些关于忧虑的人，他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有 40% 的人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有 30% 的人忧虑已经发生的事，但是那些事都是现在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无能为力。还有 12% 的人忧虑他们的健康，虽然他们的疾病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有 10% 的人忧虑他们的家庭、朋友与邻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实质上值得忧虑和担心的理由。 根据他的研究，只有 8% 的人有实际上忧虑的理由。有人说 90% 我们所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还是满怀忧虑的忧虑这些事情。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不要你们为任何事情挂虑。保罗以应当一无挂虑来处理忧虑的问题，他要腓立比的信徒明白他在讲什么。他给他们一帖解药，去帮助他们处理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我不会问哪一些听众有关于忧虑的问题，也许只是少数人，也许很多。你会好奇，当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席卷而来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还记得读过一个关于时钟的例子，里面谈到人们如何容许各种忧虑临到他们身上。这个杜撰的故事说道，有一个时钟已经滴滴答答很多年，每一秒它都发出两次滴答声。但是有一天，这个时钟开始忧虑它的职责，因为它必须每分钟滴答120下，一个小时滴答7200次。每一天它要滴答172800次，每个星期109600次，一年就要滴答6200万次。于是这个时钟开始哭泣，并且近乎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生病的时钟跑到时钟的精神医生那里，谈到他的烦恼。他说，我不知道我如何忍受所有这些滴答声。这个精神科医生回答说，等一等，你一次要滴答几次？这个时钟回答，我一次只能滴答一次。这个医生告诉时钟，你回家时只要想一次滴答一次就好了，直到你不再想到下一次的滴答。这个时钟回家照着医生的方式滴答，直到他忘了自己的忧虑。每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我们如何容许我们的脑子里充满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这不就是我们开始忧虑的情况吗？哦，天哪，下一年我必须滴答6200万次。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担忧，直到你处于绝对忧虑的状态，你才会有所警觉。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一个对策可以处理忧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看你的圣经，并且看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6节提出的对策。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无忧无虑生活很棒的属灵秘诀，生命不应该被忧虑所阻碍。请注意这里的文字，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毫无挂虑。纵使是我们认为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事，都应该把它带到祷告里，向上帝倾诉。如果那件事情大到让你忧虑的话，那么它就大到让你必须祷告。根据保罗所说，你必须把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告诉主。保罗在经文里用了关于祷告的三个形容词句。首先，祷告这个字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原意是愿语祷告或敬拜，凡是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并且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仿佛是一种属灵的治疗妙方。当我们敬拜上帝以赞美来尊荣他的时候，撒旦会很不自在，不舒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些影响我们精神健康的事就能置之脑外，因为撒旦不能存在于强大的赞美和敬拜之中。接着下来，腓立比书4章6节用到的第二个字眼就是祈求。这个字眼通常用在特别的请求，祈求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字眼，它提醒我们在祷告里敬拜上帝之后，我们可以把心里的每一个请求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令我们困扰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 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都列出来，并且将这些带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事情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还有一个非常有趣却不显眼的字眼，但是这或许是整节经文中最重要的字。我发现这或许是处理忧虑与担心最重要的字眼。第六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看到在祷告与祈求中间没有任何字眼，但是在接着感谢中，保罗特别用了和字强调，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换句话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祷告里感谢上帝，在祈求里感谢上帝。我们必须常常在心里对上帝在祷告里感谢他。我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被这个真理折服。你瞧，它很容易，不是吗？你说，上帝，这是我今天的需求。我将所有的事都倾倒在上帝面前，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献上感谢。我个人相信，感谢是上帝给我们处理生命中忧虑和担心最美好的礼物。你可以列出上帝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在祷告里为这些事情献上感谢，然后你会发现忧虑和担心的灵很难进来，因为在感谢的非常过程中，这一切都逃避得无影无踪。当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会被提醒，在过去的日子里，上帝是多么的爱你，看顾你。在感谢的过程中，你开始调整你的态度。所以请你注意，上帝给我们处理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三种形式的祷告，但是他说在祷告和祈求中要带着感谢。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来。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就是想和做。现在我们看到忧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小小的解药，就是祷告。但是请注意，保罗也给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你可以从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看到，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功效极佳的解药，去处理忧虑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思想和做的一些事情。这里有几个积极的代替忧虑的方法。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从忧虑中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思想。当你借着祷告除去忧虑，你就可以确定你不会让忧虑再度回来。你就能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来替代那些忧虑的念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人给我一本由马克思维尔马尔茨所写的心理控制术。我并不相信他的教导，但是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是我不能忘记的。马尔茨就他的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是他这本书并不是谈整形手术。他的书是在谈到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一些让他惊奇的发现。他常常对那些在火场中被灼伤是非常奇怪的脸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他让这些人经过手术之后变得美丽，并且赏心悦目。但是当他跟这些人进行手术后的会谈，与这些人谈天时，发现他们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当他告诉这些人，其实他们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并且请他们注视镜子中的自己时，他们还是会说，我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他谈到必须花费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人改变心中对自己的形象。需要两年的时间，他才能真正认知到自己的容貌已经改变。因为在过去的年日之中，他们相信他们是非常丑陋的。 纵使他们的外观已经改变，但是他们心中对过往的形象仍然挥之不去。这本书谈到整容者的整个心路历程，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被科学家和医学人士证实的。这本书再度提醒我心灵的力量有多么的大，以及我们的心如何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确信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圣经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青年营的时候，曾经写下一位牧者的谈话，他所说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我再说一遍，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经文中的字眼思量就是沉思衡量，或者心中的认定。保罗在这里列出了6个特定的事项以及2件一般的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与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的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情。现在就让我们再次来看看保罗所列出的事项，因为他们让人非常赞叹。现在我就要来看看这6件事情，并进行小小的说明。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必须思想那些可爱的事，那些美丽与有次序的事情。字面上来说，这个字眼思念于音乐的创作，因为音乐是有次序、有条理、有它自己的系统。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安稳带来的喜悦。这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希望你不要错过。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的灵性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了。

在以西结书第十四章当中所凸显出来的场景，是由于部分的人来访问以西结。这个场景也曾出现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一节。以西结坐在家中，结果犹大的众长老就坐在以西结的面前。我们看到以西结侍奉没有多久， 可是呢，他的影响力却是慢慢的出来。当他忠心传讲神话语的时候，那个权柄，那个影响力自然就出来。我们就来开始看第一节，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一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 这些人呢，指的就是上文的以色列长老们，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的前三节凸显出 这些人心存假神，口问真神。心存假神，口问真神。也就是说，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是虚有其表的，表面上是要寻求神的旨意，但其实呢，他们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把神视若无睹。 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杨雄，有人问杨雄说：有一位自称姓孔，字仲尼的人，他到孔子家里趴在孔子的桌上休息，穿孔子的衣服，这个人算孔子吗？杨雄回答说：他虽然外表模仿孔子，但本质上呢，绝不是孔子。那个人又问杨雄说： 什么叫本质呢？杨雄回答说：就好像一只披上了虎皮的羊，它虽然假装是老虎，但本质还是羊，改不了羊的本性。看到草就很高兴，看到豺狼就害怕的全身发抖，它终究是一只假的老虎，羊脂虎皮，虚有其表。 这群宗教领袖就是一个虚有其表的表现。其实呢，在新约时代，耶稣对于虚有其表的宗教大加挞伐。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耶稣殷殷地提醒他的儿女，在施舍的时候呢，在做善行的时候，不要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在十字路口上，在会堂里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这是一种虚有其表的。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神看重的是表里一致。此外，我们也知道这些长老们，他们是在外邦被掳之地，在巴比伦， 很可见的，他们把假神接到心里，他们已经受到了巴比伦的环境所感染，被当地的偶像的宗教所吸引。外表上，他们虽然没有改变对神的忠诚，但是呢，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面，这就是在他们自己面前设下了绊脚石。一个基督徒 不是孟母三迁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进到哪一个环境，进到哪一个时代，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我们不是被环境所影响，乃是要去影响环境，不是要去被世界所改变，乃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我想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在中国， 虽然神让很多的百姓信主，归入到他的名下，但还有许多人是不信的，有很多人在拜偶像。我们生活

0: 窝在一个无神的环境当中，在很多情势上，也许我们是处于弱势，可是我们对神的那种坚定是否是不移的呢？还是心怀恶意，寻求神的旨意，但却心怀恶意，把假神接到心里。在伊索寓言里面有提到蝙蝠，蝙蝠到底是鸟类还是走兽呢？蝙蝠长得像老鼠，是个不折不扣的哺乳类动物，但是它又飞来飞去，和一般鸟类没有什么两样。在伊索寓言里面，蝙蝠是心怀恶意，左右逢源于鸟类和走兽之间。有一天，鸟类和走兽他们双方打仗，双方交战，鸟类快要胜利了，蝙蝠就自称说，我是鸟类，我是鸟类。当走兽一方又似乎快要赢了，蝙蝠突然又变成了走兽一族。总之呢，哪边快赢了，蝙蝠就属于哪边。而后战争结束，走兽和鸟类言归于好，这时候蝙蝠的奇强性格就被拆穿了，他的心怀恶意东窗事发了。蝙蝠跑到鸟类阵营，鸟类阵营说，打仗的时候，你刚才我们快输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是走兽阵营的吗？所以你是不属于我们的。蝙蝠只好跑到了走兽阵营那儿。走兽阵营又说呢，刚才我们快打输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是鸟类吗？于是乎也把蝙蝠驱逐出境。从此蝙蝠就成为不受欢迎的异类，它也只能在黑夜当中摸黑飞行。这是伊索寓言当中蝙蝠的故事。而这故事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没有好下场。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你心怀恶意的寻求神，神就会以报应来回应你。以西结书第14章第4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回答他呢，也可以做报应的意思。赫赫本有小字说，或作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他。第5节，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这心事上呢，指的是隐秘的罪，好像人看不见，但神看见，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换句话说，什么叫做与神生疏呢？就是一个对神心怀恶意的人，就是一个把假神接到心里的人，就是那个把罪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在祷告上面与神生疏，我们把我们生活所有的事情透过祷告告诉神，可是我们不想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把祷告当作是一种例行公事。我们祷告完之后呢，就按照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欢，不去评估是否合乎圣经的原则。我们报税的时候我们逃漏税，我们想要拥有圆滑的人际关系我们常说谎，我们需要赚取金钱而不择手段，甚至假很多金钱的名义。哦，我要来研经，没有钱买书就去偷一本好了，没有钱买圣经软体就去盗版好了。你要想一想，那一刻在你心中是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无论任何的理由，即便是金钱的理由，看似金钱的理由，都是与神生疏的表现。
1: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 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所进入的课程是以西结书第15课，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14章。若是您对以西结书有任何的疑问，或是呢想要索取德仁自己所编写的以西结书研经讲义的，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14章第6节。上文第5节说，把假神接到心里的，就是把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也就是第5节与神生疏的表现。第6节告诉我们如何可以与神生疏，相反也就是与神亲近呢？第6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破除与神生疏，与神亲密，只有一条路，就是常常回头，常常离开偶像，常常转脸，不从这些一切神所可憎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有多久没有回头了？我们有多久没有认罪悔改了？我们有多久我们只是停止可憎的事，停止把假神接到心里，但却不是行动的离开？在这里说回头吧，不是只有停止，而是离开，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转脸代表的是方向。我不从这个可憎的事的方向，我不只停下来，我是回转，与神关系的亲密总在行动中，不管是静态的行动或是动态的行动，不管是读经祷告还是真实的离开悔改，总之神要的是行动派的基督徒。第7节，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我们看到在这里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指的是归信上帝的外邦人，在这里已经隐约的有一些曙光出现。这曙光告诉我们，其实神要做全地的光，要做外邦人的主，不只是以色列家的主。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当你为自己的事来求，不是说我们祷告不能够求自己的事情，而是这一群人呢，他们向神来祷告，其实是为着自己，其实自己已经决定了。就好像列王记上22章18到23节米该亚与亚哈的故事一样，若是你是心怀恶意的人，神要亲自回答你。那个回答不是告诉你答案，而是要报应你。下文第8节就诠释了什么是回答。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笑谈是羞辱的意思，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任凭。第9节的先知原本是真的先知，可是他被迷惑了。当一个神的仆人不好好做守门员的角色，当一个神的仆人不好好把关，不好好分辨，神就任凭那先知受迷惑。并且第9节下半句说，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们以色列中除灭。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我们身为侍奉神的仆人，是否仔细分辨所有的异端邪说， 在约翰那个时代，充满着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诺斯底认为物质都是恶的，所以神不可以道成肉身，有了肉身就有罪。所以他们发明了所谓的四子论。哦，当耶稣从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生下来，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基督，他还不是神的儿子。当他受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才是神的儿子，因为那个时候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而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前呢，基督神的儿子就已经离开了，所以耶稣才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然这是一个谬论，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就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分辨呢。第四章第二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所以你看到了吗？老约翰也做好那个守门员的角色。我们传道人没有理由会被迷惑的，除非你对神的话你不认真，你对神的话不用功，你对神的话没有下功夫，甚至不严谨的随便的灵异解经。当谬论进来的时候，你无从分辨。在新约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五节，保罗也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保罗没有告诉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啊，我所说的话，我是保罗，我是使徒啊，我所说的话你们一定要听，没有的。神告诉弟兄姐妹说，明白人，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审查这个字就是 krino 这个字，审判这个字，审判是要讲证据的，审判是要去分析的，审判是要拨云见日的，审判是要清清楚楚的，审判不是凭感觉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留意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九节，不要是那神所任凭受迷惑的神的仆人。第十节，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十一节，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上帝，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神在上文，他除灭了假先知，还有拜偶像的长老。这些人他们居于以色列的领导的地位，但他们却引领着以色列百姓犯罪。神为了不让以色列百姓继续的迷失下去，他先管教这一群领袖。经过了这个过程当中的洁净，神就要重申他慈爱的圣约。他是立约的神，他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他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而神要做他们的上帝。在此我们也看到上帝用尽一切的力量，使尽一切的方法，要保守神的选民在上帝的圣约当中蒙福。如今我们因着信也是那真以色列人，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神就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期盼你我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 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人犯罪，神管教，面对罪，神不会袖手旁观，而神也不是为了报复，乃是有他神圣的目的，希望人归回，希望人认识他是那位圣洁的主。14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14节很重要，当中提到了虽有义人在里面，虽有义人在一个社群当中，但义人仅能自救，少数的义人不能够扭转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能够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圣徒，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神所重用这个时代的重要的仆人，所以我在信仰上面我就可以因着与他在一起，所以我就必然会成圣，必然会得救。没有的，没有宗教的幸运符，很多庙里面都可以去求平安符、幸运符，好像幸运平安无关于你的行为，无关于你生命的呈现，但基督教里面是没有幸运符的。我们必须自我对自己的生命来负责。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但他们呢，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在这里提到的三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呢？这三个人他们都是义人。这里的义呢，不是因信称义的义，而是指的道德上面的好行为，他们在行为当中活出了信仰的实际。挪亚，他是生活在罪恶淫乱的时代，但他没有与当时的时代同流合污。但以理，这里的但以理呢，有可能是迦南史诗当中的一位英雄。在闪族里，但以理呢，他与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可能不一样，他是一个公正不阿的一个角色。所以如果这里的但以理指的不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的话呢，那么他是代表着当代为人所熟知在异文化里面，在堕落的文化里面的一个公义的代表。但若是这个但以理指的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的话呢，但以理他也是活在被掳的巴比伦，那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外邦国家，但他却是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约伯呢，约伯更是一个经历极大苦难的人，但是约伯在苦难当中仍旧持守着他生命的见证，不犯罪。在圣经里面用这三个人，挪亚、但以理、约伯来见证以色列人的罪。在这三个人面前，他们所面对的三种处境，以色列百姓是没有办法为他们的罪找到任何的借口的。如果有人以苦难为犯罪的借口，那么约伯可以指出他们的不义。如果有人以环境的恶劣为借口，那么挪亚可以见证他们的不是。如果有人以恶势力逼迫为理由，但以理也可以显明他们的责任。同样的，今天世人无论是哪一种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对于自己的罪也都是没有任何的借口。在这个前提底下，也告诉我们义人只能救自己。有一些人有一些观念说，我虽然不好，但是我爸爸妈妈很好啊，我的兄弟很好啊，那么他们的好，他们的功德也该算上我一份吧。没有的，在神的里面，在圣经当中没有这种教导。所有的罪人只有一条出路，不能够把别人的好算在你身上，我们需要个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15节，我若使恶兽经过糟蹋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在这里开始提到有四种的审判，而这四种的审判是当时近东人普遍所惧怕的灾难。在15到16节提到的是恶兽，再来17节所提到的是刀剑，19节所提到的是瘟疫，而上文第12节13节所提到的是饥荒。17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啊，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19节，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寝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每一段都重复出现，只能够救自己，不能够靠着别人的义来救赎你的生命。而当人不悔改、不回转的时候呢，在近东所最害怕的四样东西，饥荒、刀剑、恶兽、瘟疫就会扑面而来。读到这儿呢，我一想到约翰一书第四章所说的，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神爱我们，他差遣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性命，成就了十架上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不止十架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让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但更重要的是，耶稣在世上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二十一节在重复说明那刀剑、饥荒、恶兽还有瘟疫的灾会降在耶路撒冷，而被掳的人看见神的所作所为，以及在耶路撒冷城当中的人的恶行被神管教，他们就得了安慰。有一句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所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恩，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斌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所以在你们的童年的时候，我想要问一下尊荣牧师，你有没有想念，还是说因为哥哥比你大6岁的兄长已经代替这个角色，然后你们又都是非常内向、内敛、安静的，所以并没有那种让你觉得我一定要去要求父亲的关注，你有过吗？你们有在父亲面前敢哭闹，或者说抱怨说你都不管我吗？
2: 说实在话，老哥有。我呢，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啊，其实爸爸已经功成名就了，爸爸已经变得比较慈祥，然后爸爸也比较有空余的时间来关注我。整体来讲，我小的时候还是有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足足一年的时间看不到他人，因为每天他回家的时候我已经睡觉了，然后每天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觉。
0: 哇
2: 哦！然后就是晚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甚至晚餐都可能不见得会见到他，所以就会呈现那种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不太经常见面。但是比较不同的事情是，因为我从小出生我就有好动症，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好动。我小的时候读书啊，障碍很多，困难很多，常常出门就忘了带课本，然后回家拿了课本出去又发现忘了带铅笔盒，然后好不容易到学校，然后上完课回家发现作业放在学校。所以我小的时候闹很多笑话了，因为我爸自己他小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是混混，然后不被关注，所以等到他有我了之后呢，就是他很怜悯我，他很容易在我身上找怜悯。就是他很同情，然后他也很容易宽容我一些事情。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也会在我每一次考试失败的时候鼓励我。所以他会呈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我可能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他，但是如果我哪天摔破头了，那个眉毛摔断了，撞了头破血流，他5分钟以内就到了。
0: OK，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2: 对，很特别的一个现象。然后我可能平常都看不到他，但是等到我考试失败了，他突然出现了。然后就来安慰我。然后比如说我跟哥哥吵架了，因为看不见老爸，但一跟哥哥吵架哈，老爸突然出现。
0: 哇！
2: 然后就会来安慰我。
0: 这个慈父的现象我觉得有一点反差，因为对长子，在他奋斗期间他自己还不能够稳定，自己还在 struggle 的时候，他对长子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期待，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要求。那本来长子也是嘛，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不知道尊兄，你听到弟弟好像凡事都是甜蜜的，这个跟父亲虽然没有什么，但是想起来的都是泛着粉红色的泡泡，都是安慰啊，都是鼓励啊，都是温柔啊，慈父的一个现象。那刚刚弟弟说你有抱怨过，你有要求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那个当时的场景重现一下。
1: Yeah， 我小时候对我爸是非常愤怒的，很多敌意，我常常觉得他没有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我觉得他对我妈讲话不够温柔，常常如果他们有冲突，我都站在爸爸的敌人那一边。我到了青少年时期，因为我自己信耶稣了，虽然我是教会长大，然后上帝在我心中点起福音的热火，我就很迫切传福音。我在高中时候整天除了传福音没想别的事情，读圣经传福音，读圣经传福音，非常狂热的一个家伙。然后我就想要去做宣教士啊什么的，可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都撞到一堵墙，上帝说你要跟你的父亲和解，那个声音是如此的直接犀利而强烈， 那我就把我父亲当成我第一个宣教的对象。
0: 哇
1: 去，我后来愿意跟我父亲，至少我愿意跟他重建一个真实的关系。到我十五六岁，我的生命自己转变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的父亲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我就发现他自己的父亲完全没有履行到基本的父亲的责任，就是我爷爷。我父亲用他那一代的方式去尝试表达爱，他很难把爱说出口。我父亲从来没有一辈子对我说出说，哦，尊，我爱你，不会像我跟我的孩子天天都在说这个话。我爸爸能做的事情就是他确保他不论再忙，离我们都是在100公尺200公尺之内的距离，他真的是做到这一点。他很近，他 always 他都是在我们旁边，他会把家放在他的工作旁边， make sure 有什么事情他就会随时可以反应。然后他的爱的表达就是说，你出了状况我在最短时间给你解决，可是他从来不会用嘴巴表达。那我的心思很敏感细腻，比较文青那一种，我就永远听不到我父亲跟我好好说句话。但是呢，他就是一个沙发帮你撑住，他不会表达自己。男人很难表达自己的情绪，男人最会表达的就是愤怒，此外其他情绪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只看过我父亲比较乱的那一面，但是到 我自己生命成长了，到了成年了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和解，然后我父亲也终于跟我开口讲一些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才明白，就是他一直都在弥补他小时候混乱的那一段，上帝把他救回来。所以他当然觉得他自己是耶稣的仆人，因为他是被上帝救回来的，他一辈子就是欠上帝的。当然他都超过，他很极端，他每件事情都做到120，就是超过。所以他有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童年，然后一直一辈子都在用一种超过有点夸张的方式在补足，所以这个世界看到他是出人意外的表现，可是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填自己里面原来那一个很大的坑。那这些事情我大了以后我也开始谅解了，后来我们就有更多真实的对话，然后我自己也得到医治，后来我慢慢找到了一起服侍的方式，他在精神医学，我在传道人。因为我对他那些敌意还存在，因为他一直希望我去接他的衣钵，去做精神科医生。我最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医生。
0: 在我听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心酸，不晓得为什么。或许在同一个世代，我们的父辈曾经带给我们同样的一种冲击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种缺憾，那这个缺憾呢，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我觉得他们更多时候是无意识，因为他们不能够给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在他们的意识里面的父爱的表达，他们做到极致了。比如说刚刚你们兄弟二人都提到，他总是在家的附近，总是在你们出事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总是在你们需要他解决问题的时候立刻马上的来解决。他可能已经觉得天赋于他是如此，他与你们也是如此。但是在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他其实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的经历没有带给他安全感，所以他需要120%的来在上帝面前也感受的安全，就是你爱我，那我就给你120分，因为你救我，所以我就要拼了命的来表达我是珍惜你给我的这个位分的。somehow其实也跟我们的文化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内敛的文化，然后君子喜怒不形于色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更是相信说他非常的爱你们，我觉得你们也非常的爱他。从你们就是现今的这个表达，我觉得也让我心里面其实很震撼的，很震动的，好像就是在双管并行的过程当中交集不多，但是我相信如果把它放开了，在基督的福音，在基督的恩典里，那是极大的一个释放。还有一些什么我想要知道，你们父子和解是真的 verbally 就是有道歉过有和好过吗？还是就那样就平息了就是因着尊兄你在基督里面的成长，你愿意原谅他，你们就自然而然就关系缓和了，还是说你们真的有针对你们父子的关系做过交谈？
1: 爸爸跟我道过歉不止一次，他道歉的时候很真诚， 对他来说很难，他的道歉就是爱，对我来说、嗯、
0: 绝对的绝对的、
1: 嗯、
0: 哇，很了不起，因为作为父亲而且这么伟大成就满满的一个父亲，他已经是载入台湾精神病医学史册的一个领军的人物，一个奠基的人物，但是他作为父亲却显得这么的 vulnerable， 他承认他自己。
1: 那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现在成功的那些人，他们都有比较扭曲的童年，我们过正常生活的人不会那么伟大。
0: 哦呀，是是是，那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他之所以是那样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更多的是一个 performance， 就是我的行为来界定我有没有真实的得救，或者是我是不是一个有用和有价值的人。我想令尊之所以这样，我相信他是并不知道其他的方法，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还没有真正的去批判过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是在那样的文化里面去表达他们所能够表达的信仰的极致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相信大家已经欲罢不能了，因为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若你不想错过福音是如何开展在我们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的生命里面，然后成就了怎么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一生，那么你就一定要在这一周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尊恩。
2: 我是尊荣。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过去我们曾经在每个礼拜二跟着张老师导读了旧约历史书，到今天呢，仍旧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来信索取讲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因着我们导读了旧约历史书，使我们对旧约历史有概括的了解。那么最近您听了郭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您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会更清晰、更立体。郭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在神学院担任讲师，曾经也是台湾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本的编辑。上回郭老师提到旧约生命记的历史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那么今天我们要读历代志的历史。历代志的成书是什么时间？与生命记历史它的功能比对是什么？从历代志的历史，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是什么？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学习。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一堂当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一个整体框架。那今天呢，我们要建立一个阅读历代志的正确的眼光。前面我们讲到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它是属于生命记历史，而生命记历史它是写于被掳的时期，它的读者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那么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就是要向这一群被掳之民指出来，如今我们面临这个国破家亡的局面，不是因为上帝失败，而是你们失败了。透过对民族历史的一个深刻反省，来为上帝的信实和公义辩护。来到了历代志的历史，背景已经从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回到了故乡耶路撒冷。那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经过了一番的努力，虽然圣殿重建了，但是跟当初的所罗门圣殿不能比啊，规模非常的小，然后非常的简朴，讲难听一点是有点寒酸的一个小小的第二圣殿啊。那在尼希米的努力底下，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重建了，可是这一个城当然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所以经过了归回几十年之后的挣扎，这一群所谓的归回之民，他们仍然是一群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挣扎着寻找身份认同的一小群人啊。那这群人其实他们是主前597年随着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那一群精英分子的后代，并且呢，在这一些被掳的人当中，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人愿意放弃在巴比伦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落地生根。那在 贝鲁时期，也就是归回之民的上一代人，他们在贝鲁时期的信仰疑问是，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为什么会失败呢？而新一代回到故土耶路撒冷的归回之民，他们的信仰疑问改变了。他们现在的信仰疑问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走？尽管他们重建了圣殿，但是没有君王。尽管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却不再有国家。经过被掳数十年的这个断代，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和过去曾经荣耀的以色列到底还有没有连结呢？这是归回之民所面对的信仰难题。那么历代志的作者他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们从历代志里头，他对圣殿、对祭司、对利未人的这种很详细的描绘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他应该是出生于祭司团体，或者至少他一定是利未人。那关于成书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一卷书是写于归回的初期，用来鼓励正在重建圣殿的百姓。那也有一些人根据文学的风格主张，这个历代志它是写于波斯晚期，甚至是希腊帝国初期。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这一卷书写于波斯后期，大概是主前450年到400年左右，哈，也就是主前五世纪。那这个主前五世纪的时间呢，跟以斯拉尼西米差不多是同一个年代哦。那这个年代是圣殿已经完成了，归回之民的社群也逐渐的成型了。但是在身份认同上面仍然是非常脆弱的时代。我们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端倪。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事实上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叫做通婚。为什么在这一个时刻特别的禁止归回之民和外族通婚呢？事实上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么历代志的写作大量的采用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内容，或者也有一种说法是历代志和生命记历史他们都采用了相同的史料来源。所以当我们在读从撒母耳记读到列王记再读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采用的这一个历史的材料是一样的，他们所关注的历史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王国历史。好，但是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单纯的抄写原本所记载的这个历史，他为什么要写作历代志？他是带有牧养的使命的。所以即便他跟生命记历史都聚焦在同一段以色列历史当中，但是他对于这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神学的再诠释，这个诠释的角度和生命记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他对这一些历史材料进行了策略性的删减和增补，目的不是为了要提供一份更准确的历史，更贴近事实真相的历史，不是。他重新建构这一段历史的目的是要能够撑起归回之民的身份认同，并且激发他们对未来我们如何在这地落地生根，激发他们未来的盼望，他们前进的方向。因为出于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历代志里头大卫跟拔示巴的事件是完全不谈，所罗门晚年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也完全不谈。但是作者并不是想要篡改历史， 因为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他们仍然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生命记历史在被掳时期就成书了。随着这一群归回之民也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知不知道生命记历史呢？答案是知道的。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识字，但是呢，祭司啊、利未人啊，他们会读，会向百姓宣读，就是生命记历史里面的内容。所以对于历代志的读者来说，他不提大卫的犯罪，不提所罗门拜偶像的事情，不代表他想要向他的读者隐藏这一些大卫啊、所罗门的负面事迹，不是出于隐藏的目的，因为他的读者事实上可以听到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头的记叙，所以我们就必须问了，他为什么省略？他之所以选择省略，是因为在历代志的这一个书卷的写作当中，他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神学目的，他要透过

甚至他讲到怎么样动员百姓，然后奉献巨额的财富来预备材料等等。在《生命记》历史当中，大卫是伟大的战士，是一个文治武功都非常强的君王，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他没有着重在大卫的这个面相，他着重的是，他想要凸显的是，大卫是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历代志作者想要凸显大卫是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的一个奠基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历代志作者他的神学意图不是单纯的记录历史，而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神学目的作为导向，他要透过对历史神学的再诠释，为当代群体提供一份敬拜的蓝图和未来的盼望。而回到历代志的开头，历代志描述这个历史的开头不是战役，也不是任何一位君王，而是一份冗长的家谱。从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冗长的家谱，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九章可能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最想跳过的部分，因为实在一堆人名枯燥乏味。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这是一份震撼的身份宣言。历代志作者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闪，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再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然后呢特别详细记载了犹大支派跟大卫的王室，还有利未支派跟祭司的系统，最后呢把这些名单连接到从巴比伦归回的这群人。这一份家谱在告诉归回之民说，你们不是无根的人，你们不是历史的弃儿，你们的血脉事实上是连到亚伯拉罕，你们的血脉连到大卫，甚至你们的血脉连到那一个人类的始祖亚当，你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了。这个救赎历史并没有因为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断裂，你们仍然是这一个上帝的神圣计划当中的一份子，你们仍然是过去以色列和上帝这个神圣盟约的合法继承人。所以这一份家谱对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算是外邦信徒，这一份家谱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来说没有意义，但是对于当时候的归回之民来说意义非常的深远。这九章的一连串的人名，它其实就是在建立身份认同。

好，确立了我们是谁之后，历代志作者他接着要回答我们该如何生活。以色列人过去数百年来的身份认同都跟大卫的王朝密不可分。君王是政治的领袖，他也是盟约的代表。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始终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没有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他们一直想要重建犹大国或者说以色列国，但是始终没有机会。那没有王，没有君王的宝座，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信仰彻底破产了呢？历代志作者在这里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神学转向。

把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从君王的宝座转移到上帝的圣殿。他又指出，以色列民信仰真正的中心从来不是地上的政权，而是圣殿的敬拜。这是整个历代志当中他想要强调的一个神学焦点。那作者怎么样来开展这一个神学焦点呢？他重新整理了三部分的历史材料。首先第一部分是跟大卫相关的历史材料。我们前面讲过，在生命记历史里头，大卫比较多展现的是他作为一个君王的文治和武功，但是在历代志里头，大卫被重新塑造成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在历代志里头，他讲到大卫他不仅是想要建造圣殿，他还领受了从上帝而来启示那一个圣殿的蓝图。在历代志上28章19节，大卫领受了上帝所启示的圣殿蓝图，这一件事情就呼应了当初摩西要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也是一样从上帝那里直接领受了启示，然后得到了这个会幕建造的样式，然后才建造会幕。所以在历代志当中特别去讲到大卫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圣殿的蓝图，就好像摩西领受了会幕的样式一样。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凸显哈。那再来就是大卫他组织了祭司的班次，他安排了诗班，他设立守门的人，然后把所有就是圣殿里头敬拜上帝的方式系统化了。所以即便大卫他没有亲手建造圣殿，但是整个圣殿内部敬拜上帝的方式，敬拜上帝的体系都源自大卫的设计。这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的历史材料是跟所罗门相关的。所罗门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被强调的是他向上帝求智慧，然后上帝就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并且加增他许多的财富和尊荣等等。但是在历代志里头描绘的所罗门跟那一个财富尊荣智慧没有太大关系啊。在历代志里头，所罗门被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圣殿建造者。为什么他能够建造圣殿？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像大卫战争缠身哦，他可以全心全意的来完成大卫的蓝图。然后所罗门在圣殿建成之后的祷告是一个神学高峰，上帝回应他的祈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个在历代志下7章14节，这节经文就成为了归回之民最核心的信仰坐标。再来第三部分的历史材料是这个后续的南国君王，所罗门之后的这一些南国君王，他们被放在一个新的神学框架当中。历代志的作者建立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神学原则，就是寻求耶和华就蒙兴盛，离弃耶和华立刻败亡。历代志作者尤其爱用寻求和离弃这两个对比的词汇啊，他很喜欢用寻求神和离弃神的这个原则来评价君王。
比如说历代志下14章讲到这个亚萨王寻求耶和华，就迎来了国中的太平。但是后来他依靠了亚兰王，不再寻求耶和华，就战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马拿西王。马拿西他原先是离弃耶和华，他敬拜很多很多的偶像，导致上帝定义要毁灭南国犹大。但是历代志下33章记载了这个王在被掳之后悔改了，他就得到上帝的赦免，可以回到王位上，并且他成为了不只是南国历史，可以包括联合王国时期都全部一起算的话，他是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做王最久的君王，55年的时间，这成了归回之民最大的安慰。如果连马拿西这样作恶的君王都能够悔改然后蒙赦免，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也还有盼望啊！只要我们能够悔改，那我们也能够像马拿西一样蒙赦免、蒙恩典，被重新建立。透过上面这些历史的重述，历代志的作者对归回之民有一个宣告，就是没有错，我们现在归回数十年都没有办法建立国家，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君王，我们还是有圣殿，我们还是有敬拜，我们不只是波斯帝国辖下的一个少数民族，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是代表上帝的圣洁的国度。好，所以总结来说，历代志不是单纯的重述历史，历代志是在为当代的群体，也就是归回之民，建构一段可使用的过去。过去的历史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真相，